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亦带来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服务会，向来自各地的观众和客商展示了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名片。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在广东馆入面，智能人形机器人现场上岗，演绎无人零售自动化场景。顾客只需要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能够在他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零售服务，该机器人还能够应用于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目前来说，我们主攻的话是四大场景应用。第一个是迎宾接待讲解的场景，类似我们的物业大堂、酒店大堂、展厅这类型的服务。第二块的是一个餐厅，它可以端盘子。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可以是瓶装的饮料，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它都可以做。我们现在在无人零售的场景推进的话，我们是结合太空舱的零售商店的形式，可以投放在商场呀、文旅景点啊这种相对占地不会太多，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会比较齐全的一体化的一个太空舱。第四块的话是一个居家康养的场景，那它可以在一个居家里打扫卫生、扫地、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人形的服务机器人的话，它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很宽的，在这个服贸会的平台上面，其实。

0: 我们也可以寻求不同方面、不同企业或者说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共同挖掘这个场景。
1: 在这场国家级服贸盛会上，广东展台上不单只有硬核科技产品，还提供了一套套可订阅、可输出、可跨境交付的 AI 加服务。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2: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那我们带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到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这个就是需要咱们去穿戴啊，但是有些老人不喜欢穿戴啊，我们有这种无感的毫米波雷达。那洗手间是很容易摔倒的地方，那我们这雷达装在洗手间上面，老人摔倒之后马上就会反馈到报警到我们平台上面啊，这通过毫米波技术的一个人体跌倒感应传感器，还有智慧酒店、智慧公寓，还有智慧消防啊、智慧园区、能源管理，这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个场景。智慧公寓，比如说一个老板有100套公寓，那人员管理的话是很复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门锁来控制这个租客的进出公寓的这个门，水电表也是连到我们平台上，那它会解决人员的管理成本。
1: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9月9日下午，智慧湾区谋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广东省中医院等分别推介数字服务、驰援出海、中医药服务等平台。广东省商务厅推介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州展区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举办，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邀约。如今，广东服务业正在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服务贸易总额达262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万亿元人民币，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总额1042.8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24.1%。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广东提出到2028年，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广东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澳门馆今年则有15家企业参展，涵盖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展馆不单止展示了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下的重点产业，亦展示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发挥的独特桥梁作用。一家参展企业总经理李安琪：
3: 医药科研服务和这个中巴双向贸易服务的业务类型包括做粤港澳及巴西医药、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品的一站式注册、研发、销售服务。另外的话，也是有中巴之间的一个贸易及商业考察的服务。我们现在目前是跟巴西和中国内地呢，已经举办了很多商贸活动了。目前的话，就是集中在推广中国内地和巴西的企业实现这个贸易的往来，并且让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公司主体还有交易能够落实在我们澳门，促进我们的澳门的金融商贸的发展。主要是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中葡平台的一个角色，然后带他们去到我们的葡语系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现在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业务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医药板块，我们是能够提供这个从0到1的，从它的研发到注册到销售一整个环节的服务啊，所以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评定它这个产品，借助我们澳门作为这个出海的桥头堡，然后去到巴西它的一个路径怎么样的，然后就能够为它保驾护航。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些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这个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这边呢，它首先

0: 是对这个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这个团队，然后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1: 在对接更多客户资源的同时，企业亦能够在服务会上寻找到更多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机会。李安琪，
0: 我在我们的福茂会的那个 APP 上有看到一些资料，我会发现福茂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医药厂家企业在这边设展，而且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渠道商啊，整个营商的链路的企业家代表们，他们也来到这个活动现场啊。那我相信呢，他们会跟我有一个更深的接触，因为我们也有外贸部嘛，所以不仅是医药行业，我们在其他的一个范围的合作，像是文旅啊，或者是巴西的一些新兴的热门的跟中国的进出口的一些产业，像是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他们都对中国有很强的一个采购希望。我通过这一次的一系列的福茂的活动的话，就能够给予我一站式的供应链的一个资源。
1: 香港馆今年不单止带来了融合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突出服务平台属性。通过举办8场香港专业服务 Talk 分享会，超过80多场一对一合作对接，以及服贸商会、港商赴约、大港商走进服贸会等一系列活动，令更多内地企业看到香港服务在沪杭出海中的关键价值，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出海是今年服务会的一大关键词，为助力中国服务顺利出海走向全球，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4: 服贸会我哋系13年咧参与，同埋咧系设立喺个香港馆。咁今年咧，我哋发觉咧就系有一个特点，就系话对于企业出海呢个概念咧系特别嘅关注。咁所以咧喺服贸会期间咧，佢哋特别设立咗一个企业出海嘅推介嘅路演。有很多的不同的服務業供應商呢，都會在那裡做一些洽談啊，做一些對接這樣。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其實某程度上也是代表了服務會本身希望呢借這個平台呢去推廣中國服務去全世界這個意願，也都是表示到我們對於服務貿易的關注。你會發現到今年的服務會呢，更加多的不同類型的企業呢會參與，不單止是服務貿易那麼簡單，服務供應商可能有些是用技術方面的科技企業啊，或者是一些他需要服務貿易的一些公司企業，他們來到這裡呢希望找到一些合作的夥伴。
1: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為企業出海提供法律、金融等多個領域的專業服務。今年服務會期間，香港館推出系列活動，為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幫助，举办8场出海 Talk 专题分享会，围绕企业出海全链条的关键痛点，邀请香港相关机构及专业服务代表，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国际化人才引进、设计赋能品牌出海、科技企业全球化等议题，结合真实案例介绍香港专业服务的出海实操指南。香港馆还在现场首次增设一对一对接环节，前期通过问卷了解企业出海需求，为有意向出海的企业现场安排和香港金融、法律、会计、顾问、供应链以及设计和品牌推广等公司进行一对一洽谈，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稳健出海。此外，香港馆现场还首次设立了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专业顾问服务， 为有意开拓国际市场嘅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支持。参观者只需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师即可随时切换，使用中文、普通话、粤语以及英语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陈家贤介绍，
4: 除了是跟以往我哋展示香港服务贸易的优势之外，包括了我哋有里边有关于对接全球的资本啊、供应链的服务啊、出海的全球通，我哋自己贸发局自己推出的一些出海平台啊，以至我哋关于翻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展览会、大型的论坛等等以外呢，我哋亦都安排了一些现场的分享。我哋邀请了一些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不同的题目呢，去为我哋内地企业出海呢去把脉。譬如说我哋邀请到港交所的代表呢，讲一讲关于利用香港的平台怎样去融资上市。我哋都邀请到呢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譬如说会计啊、法律啊、风险管理啊、供应链的服务啊，以至到设计品牌推广和特别针对科技企业怎样去全方位出海呢，都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的一个机会。除了介绍之外，我们更加觉得如果我要促成更多的合作，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动的一些工作。所以今年我们首次推出一个一对一的现场的咨询的工作服务。我们邀请了一些不同有出海需求的内地企业和香港的专业服务做一些对接。咁當然啦，佢哋有唔同嘅需求啊，有啲可能係融資，有啲可能係包括咗係出海嘅一啲可能係科技方面嘅技術嘅引進啦、知識產權嘅保護等等啦。但無論點都好，都係透過呢種新嘅模式咧，可以更加促成更多合作嘅機會。
1: 陳家賢表示，香港可以喺多個領域助力內地企業連接全球資源，開拓全球市場。
4: 其實今年服務會咧有幾個特別的即轉變，就是話佢對於呢個提質嚇抗能咧係特別的要求，所以而剛剛呢一樣嘢就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咧可以幫到內地的企業在呢方面去提升。點樣提升呢？很簡單，我舉個實例，譬如話科技企業佢可能咧係需要唔係單止市場咁簡單，佢將佢哋嗰個技術咧轉化為一個應用場景。咁香港咧可以透過我哋所謂國際嘅方面嘅網絡啦，我哋對於唔同嘅客人嘅需求啦，以至我哋嘅知識產權啊、法律嘅一啲配合啦，包括認證啊等等咧，唔同嘅標準咧，令到咧嗰個科技嘅技術咧變成一個實質嘅場景，可以服務到更多嘅海外嘅用家企業。除了呢個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賦能於譬如話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咁呢個就係話用香港去轉化全球的資本去服務啲科技企業，這個就是提質擴能的一種方式。另外簡單啲嘅，佢係我產品嘅，我可能就更加簡單，可能就需要一個品牌設計，我需要一個廣告或者需要一個新的一啲推廣嘅方案，令到更有效果咁吸引到海外市場。咁呢個亦都係提升我哋質量嘅其中一個安排。咁香港好多嘅專業服務啦，你見到啊，咁埋推廣嘅設計啊、市場推廣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環節咧，係幫到內地企業咧去做呢方面嘅達到呢個出海嘅目的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希望咧透過呢今次呢個機會咧，係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獨特嘅功能。另外咧就係同一時間可以咧幫助內地企業咧去用好全球嘅資源，對接全球嘅資本，做好安全出海、高效出海。我哋呢邊咧有信心可以幫到更多嘅內地企業咧成功出海。
1: 近年来，香港在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方面不断推出有利举措。去年十月，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香港启动。今年四月，香港启动出海全球通，帮助内地企业拓展商机。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对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八成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陈家贤，
4: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就访问了2000多间的内地有出海意愿或者是有海外有业务的一些企业。 咁了解到佢哋出海嘅需求，

0: 對接一啲資本，因為咧咁做咧可以更有效咁去幫助佢哋咧強化佢哋自己嘅一啲產品以至服務嘅功能。所以不同嘅企業嘅出海嘅需求都唔一樣。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希望透過香港貿發局，我哋呢個出海全球通嘅平台咧，有效咁樣幫助我哋企業咧，幫助佢哋成功出海。咁點做法呢？其實貿發局本身我哋亦都成立咗60年啦。咁60年嘅經驗，俾我哋一個好好嘅一個平台咧，去了解到企業嘅需要。再加上我哋有全球有51個辦事處，我哋咧亦都係透過49個嚟自38個國家嘅香港商會呢個網絡咧，係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咁當然，譬如話我哋一啲咩具體一個服務咧，包括咗揾客人、揾買家。咁我哋參加我哋貿發局主辦嘅舉辦嘅一啲大型嘅展覽會啦，譬如話睇下佢唔同嘅行業嘅需求，譬如佢係做科技產品嘅，或者係做服裝嘅、禮品嘅、玩具嘅等等嚇。另一方面咧，佢哋都可能希望一啲海外嘅合作，譬如話可能一帶一路啊，會唔會有啲項目嘅投資啊、需求啊、並購啊等等唔同嘅方面嘅要求嘅時候咧，咁香港咧亦都透過我哋貿發局舉辦嘅一啲大型嘅論壇，譬如啱啱咧我哋就舉辦咗呢個就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共同舉辦嘅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呢個活動咧，亦都給予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係去安排啲出海嘅一啲介紹。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推出咗喺個論壇裏面咧，有一個叫出海專章嘅一個工作，就係裡面包含咗唔同嘅一啲分組嘅論壇啦，介紹香港專業服務點樣去幫助企業出海。另一方面咧，亦都我哋有啲圓桌會議啊，包括咗安排一啲考察啊等等咧。應該佢哋係去今次係去廣東嘅南沙。咁睇下點樣去咧，令到更多嘅海外嘅企業咧瞭解內地情況，亦都等香港嘅公司咧可以參與。除咗係我哋自己貿易發展局嘅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聯同其他出海專班嘅一啲成員，譬如話我哋邀請咗港交所，包括咗其他啲相關嘅機構，包括咗投資推廣處啊，或者係駐當地嘅經貿辦事處等等咧，去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咧。是有效咁樣樣為我哋內地企業咧作出咧一個合作嘅一個推動嘅。咁總體嚟講咧，我哋今次呢個服貿會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去讓我哋去展示到我哋呢個能力。亦都同一時間咧，亦都希望咧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咧知道我哋呢個服務，知道我哋呢個平台，知道我哋呢個優勢。
1: 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在发挥优势为国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方面，陈家贤表示，
0: 其实咧讲到香港的优势，首先我们香港的定位先啦。十五里面咧，如果明确咁讲到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亦都要建立我们创新科技的一个中心。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利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咧，行界唔同嘅方面嘅需要咧，可以將佢有效咁咧，去推動幾內地嘅企業咧，去為佢哋出海咧提供一啲支援嘅。所以香港咧，其實簡單咁講，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啦、超級增值人啦，即係提供一啲增值嘅服務之外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超級嘅所謂合作嘅夥伴嘅關係，為我哋內地企業出海咧。做一個好似管家咁嘅角色，合作嘅夥伴即係話我哋唔係淨係提供服務咁簡單，我哋同你一齊拼船出海，共同合作發展海外業務。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係咁講，我哋跨境嘅服務貿易咧點樣去推進咧？除咗香港自己之外咧，我哋發覺好多內地嘅服務貿易嘅公司，佢哋都有好多技術，好多新嘅一啲業態咧，係可以同香港嘅賦能咧共同協作咧去出去海外嘅。所以總體嚟講，除了我哋服務內地企業之外，我哋可以同內地企業一齊共同合作咧，去開拓特別係一帶一路嘅市場，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機會。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
2: 講清楚。
1: 各位聽眾，歡迎你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朱剛。今年的服务会上，科技创新亦是一大亮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了湾区科创的硬实力。

0: 澳门参展团嘅一家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领域，主攻手术机器人嘅研发。呢次服务会上，我哋亦都采访到该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喺服务会上嘅感受同收获。吴总监您好，首先想了解一下，今年服贸会企业带来了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1: 这次我们重点依然是展示我们的两大的核心业务，一个是以金皮穿刺手术机器人为主的一个穿刺手术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微波消融手术机器人，这个的是一个主打肿瘤的精准微无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让早期的肿瘤患者不需要去做外科手术，仅仅通过一根非常细的一个穿刺针，对于皮肤的一个伤口大概也就是一个2毫米左右的一个这样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完成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全过程。这样的话既能改善患者的一个治疗体验，同时也能提升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穿刺、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具体覆盖的器官呢有肺，除此之外我们腹部的实体器官也可以应用我们的设备去完成从肿瘤的穿刺活检到消融治疗的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过程。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0: 那今年是企业第几次参加服贸会，又有哪些感受呢？
1: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会，而且我们这次是跟着澳门组团来参会的。这次参会最大的感受就是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产品的窗口，它更是一个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医疗器械想要走向全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意识到单靠产品供应是还不够的，必须要连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整体的解决方案一起走出去。那这次参加服贸会的话，让我们从一个参展商其实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也坚定了我们在横琴澳门扎根，然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其实在我的感受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平台，它连接的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本土原创的这些企业，以及海外的采购方、需求方。所以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一个帮忙链接海内外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变成了一个连接者，一边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一个服务体系，另外一边连接的是海外的这些需求方。今年的来参加的海外的这些需求方特别的多，我们展位的人气一直都是挺高的，接待了很多来自海外的专业的这些观众，以及很多的这种有意向的合作伙伴。那这些国家主要是以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为主，还有的话就是葡语系的一些国家，并且他们对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认可度，然后包括的需求也是一直在增长的，也是坚定了我们走向海外的一个信心吧。今年给了我们非常强的信心，我们明年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0: 在您看来，服贸会作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平台，对澳门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1: 对于澳门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服贸会的价值我觉得主要是在3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是信任的一个背书，因为服贸会参展商本身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一张国际通行的一个信用名片，它能够大幅降低海外的这些采购方、需求方对于我们澳门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尤其是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认知成本。第二个的话呢，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澳门企业可以借助服贸会一次性的去对接内地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以及全球的一个买家，然后去实现我们澳门品牌加上内地制造，然后再加上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第三个呢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做生态赋能。从法律、金融到认证到物流，多个方面的话，服贸会都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平台和支持，以及全链条的一个资源对接。那这些其实正是我们中小企业出海最缺的这种软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服贸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它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去站上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吧，能够跟这些大的已经成熟的这个企业去同台去竞技。
0: 结合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横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如何为企业发展赋能的？
1: 横琴是有非常独特的区位优势的，对我们的赋能的话可以概括为内联外通这4个字。具体理解的话，一方面的横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去链接大湾

0: 区的这些科研资源，包括产业基础，还有庞大的这些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横琴和澳门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借助澳门国际化的平台优势，并且利用澳门的这个科研资源和国际化的这个注册体系，在横琴完成中式生产和产业化。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然后效率也会更高。同时，因为澳门是我们国家跟葡语国家的一个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产品未来如果想要走向巴西、葡萄牙，以及东南亚市场的话，我们通过澳门去链接全球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申请欧盟的认证了，预计今年的年内就可以获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四惠之密城乡现代水网系统治水筑安澜，从第一站到全链条，高腰以服务软实力铸就西江文旅硬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日，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这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招大引强、招精引优的重大成果。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助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升级，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为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本次增资扩产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规划占地约160亩，将新建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职工食堂等服务用房，为激光切割、卷绕一体机、碟片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核心装备提供交付保障。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约35亿元。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作为专业为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提供智能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拥有800余项核心专利、专业研发团队和高端科创平台，其中以激光、卷绕、碟片等核心发明专利为代表的科研技术已走在国际前列，其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更广泛应用于宁德时代、国轩、亿纬等国内知名电池制造企业。2025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占地面积约160亩，主要生产制片激光切割、卷绕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关键核心装备。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企业订单量持续增长， 肇庆基地现有产能仅能满足 50% 的订单需求，进一步扩大生产空间，提升产能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此次增资扩产项目应运而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作为肇庆高新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肇庆新乐食品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从传统饮料生产企业向科技型饮品企业的转型，以产业落地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肇庆新乐食品有限公司集饮料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2021年落户肇庆高新区以来，引进两条无菌冷罐生产线，年产能达5万吨，日产饮料30万瓶。记者日前来到新乐食品生产车间了解到，无菌冷罐技术是饮料行业的高端工艺，在百级无菌环境下，通过超高温瞬时杀菌后实现低温灌装，最大限度保留果蔬原汁原味的活性成分与营养物质，避免传统热灌装导致的风味流失和营养破坏。肇庆新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朱红军：
7: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饮料生产企业朝着科技型饮品企业转型，一方面完成核心产线升级，补齐高端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自领团队，由过去单纯代工转向自主研发代工并行。
5: 顺应健康消费趋势，新乐食品将研发重点放在零糖、低糖、清洁配方、天然原料上，主攻果汁、椰子水、植物饮料、无糖茶等品类。2025年，企业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此外，投资3亿元的新乐生物科技项目已于今年初动工。该项目将打造数字智慧工厂，重点布局农产品深加工，推动本地果蔬资源就地转化，实现从田间到杯中的闭环管理，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7: 接下来我们将把新项目建成数字化深加工基地，做强产业链配套，深化农联合作，扩大就业，以产业落地助力地方百千万工程推进，推动性与经济发展。
5: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广电报道。四会因四水交汇得名，特殊的地理水情让辖区面临外洪内涝双重压力。近年来，四会坚持系统治水、标本兼治，持续推进防洪排涝、供水保障、河湖生态治理一体化建设，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以稳固水安全、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四会地处绥江下游末端，紧邻西江、北江交汇处，汛期外洪内涝交织问题突出，同时辖区强降雨多发，城区低洼地带积涝风险高，加之部分老旧水利设施、水系连通不畅等短板，长期影响城乡排涝防汛能力。为精准破解治水痛点，补齐防汛短板，四会集中力量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记者走访获悉，真山街道排涝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提速推进，四会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孙旭：
8: 项目分三期实施，目前已完成县道439岸区箱涵480米及药沙总排渠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约7800万元，整体形象进度约为30%。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片区排水体系，提升排涝能力，同时活化水系，改善生态，优化人居与营商环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利支撑。
5: 四会全域同步攻坚三大骨干水利工程，系统性完善全域防洪排涝体系。其中，青莲渠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3.02亿元，整体进度达66%，建成后有效缓解东城片区内涝压力。总投资4.9亿元的真山街道排涝能力提升工程分三期系统推进。龙江河防洪治理工程一期江古围项目进度达68%。工程建设提质增效的同时，四会依托日趋完善的水利设施，建立科学高效的防汛调度机制，以绥江、龙江、漫水河三大流域为核心骨架，构建起覆盖城乡、功能互补的现代水网格局。目前，四会全市已建成406宗水利工程，58宗沿江堤围抵御外江洪水，44宗水库负责防洪调蓄与农业灌溉，113宗排灌泵站 专攻低洼片区内涝墙排，

0: 水闸精准调控水系、水位、水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水利防护体系。十四五期间，四会累计实施水利项目119宗，完成投资约23.97亿元，全域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持续织密，城乡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稳步跃升。此外，四会还投入约1.2亿元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惠及30.35万农村群众，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四会市河湖管理服务中心获评2024年度全国水利系统先进集体。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成百千万工程东风，高腰区正全力冲刺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从硬件换新到服务升温，一场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的服务提质行动正在西江之畔推进。如今，这里不仅有江景画卷，更形成了覆盖食、游、购、娱、学的全链条文旅生态，静待八方来客。走进高腰，最先感知变化的是游客服务中心。这些窗口已升级为集导览、休憩、医疗、购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如明珠广场游客服务中心增设了母婴室、医务室、休息区，布局更人性化。中心旁的美学工坊将非遗项目搬到游客身边，展销高贵系列手信，让游客在片刻停留间触摸本土文化温度。从第一站的贴心服务到沿线餐饮、住宿、交通、夜游的协同提质，高腰正将服务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一幅全域联动的西江文旅新图景正从规划走向现实。肇庆西江画廊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梁晓文：
2: 我们加强了员工的礼仪培训，就是希望大家在接待游客的时候更加到位、更加贴心。周边我们也没有放松，首先是加大了周边的保洁力度，还有金港湾、明珠广场、金沙滩等重要的点位呢，我们加强了一个安保的巡查，让大家玩得更加安心。
0: 作为核心景观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是国家3A 级景区及绿美往东生态建设示范点，其游客服务中心已完成全面升级，全新标识标牌、全景二维码导览、无障碍通道等设施一应俱全，并设有爱心驿站、母婴室、医务室。金象山森林公园景区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振京：
3: 游客过来不只是看到我们景区自己的一些景点项目，也了解到我们整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都还有哪些项目景点。我们近期也已经开了我们的一个夜游，这些相关的活动也是丰富了起来，所以以后看金象山不只看白天的一江两岸，还可以看到晚上的万家灯火。
0: 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工作人员显宏宇：
4: 正在全方位升级改造，方方面面都在换新提质，各类游玩预案配套资料全部准备妥当，只为给大家带来舒服畅玩的游玩感受。文艺汇演、夜游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蓄势待发，线上线下同步推送游玩亮点。
0: 民生跟着文旅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全链条融合，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全力打造高品质省级旅游度假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1日至18日，农历8月初1至初八，是2026丙午年月城龙母得道诞，德庆县举行系列民俗活动，进一步活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月11日上午，彩带龙表演拉开龙母得道诞民俗祈福活动序幕，现场还启动了龙母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质作品，以创意赋能非遗活化，让龙母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游客
5: 希望德庆继续做好的龙母文化的活动，希望大家成全下去啦。
6: 第一次你得到氛围，好好，明年的8月初一就会过来这里再感受一下这些氛围。
0: 当天晚上，越城龙母祖庙还举行了放。

0: 龙母水灯祈福活动，数千盏水灯漂浮江面，点点微光随波流淌，承载着大家美好的祝愿。市民陈女士：
1: 我每一年都有来这里放水灯的，这里的古建筑好靓，祝愿大家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身体健康。
0: 据了解，龙母得道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城龙母诞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游客在每年的八月初一至初八龙母得道诞期间都会来到月城龙母祖庙祈福许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2日，星光大道肇庆篇第一期《彩铃热歌之夜》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CCTV1 首播。早前，节目在肇庆七星岩排放广场完成实景录制。央视主持人朱迅携手朱之文、温兆伦、曾比特、连诗雅等嘉宾登台献唱，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演出。晚会借老物件搭建时光隧道，重新演绎经典曲目，搭配 AI 视觉、互动音浪喷泉与仿真机器人，展现广东制造成果以及肇庆新能源产业发展活力。现场观众参与接唱年代互动游戏，一同回望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时代变迁。9月1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帷幕。香港队、澳门队以及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西区全明星队轮番登场献技，肇庆运动员陈曦代表西区全明星队出战，最终东区全明星队以103-89获胜。当晚 NBA 名将斯蒂芬·库里亮相现场，与球员、球迷进行互动，引爆全场热情。9月1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文化活动之丹青典藏中国书画名家作品收藏展在肇庆市博物馆开展，持续至9月20日，为广大市民群众献上一场高品质文化艺术盛宴。天气方面，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预计南海中部热带扰动有发展加强趋势，本月13到14日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5到16日雨势明显减弱。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证监会修订发布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9月12日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12日由中国铁建港航局投资打造的铁建起重5000大型起重船顺利完成模块吊装，从珠海高栏港出发，驶往西非施工海域。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VR短片《歌环》当天获威尼斯沉浸大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日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当地时间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西班牙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11日说，目前仍有约 1.3 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沁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一到换季，面部就容易泛红起皮，护肤品搽咗点样都唔吸收，这个其实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发出的信号。不妨试下轻灵堂元气精粹水，它专门针对敏感肌、熟龄肌研发，搭载了五重专利成分，经过72小时真人实测，可以有效改善泛红，提升肌肤保水力，全部受试者反馈温和无刺激，配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敏感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一瓶就能够改善泛红、干燥、暗沉、护肤品难吸收四大肌肤难题。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衔接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您去到哪里去玩了呢？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超多人去，而且呢这个江边的玩水区是安全又好玩，那它在哪里呢？咱们首先来说啊，在这个封开县的鹤江碧道画廊的景区之内啊，广信鹤江渡口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渡口的一侧呢，这个封开县的水上运动休闲中心成为了周边市民的纳凉好去处。自2024年的8月投入运营以来呢，封开水上运动休闲中心依托鹤江优质的生态水域，打造集水上运动、休闲娱乐、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亲水休闲阵地。目前呢，一期的项目包括水上游泳池、儿童游泳池和沙池，以及每日下午为游玩高峰的时段。那么这个游泳池也是配备了6名安全员在岗值守，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下水需由成年人全程陪同监护。二期的充气城堡呢也已经投入使用，三期的水上闯关、电动船、皮划艇还有水上单车等多项的水上活动已正常运营。除桨板竞速、皮划艇漫游、水上自行车等特色的体验项目之外呢，公共的游泳区域常年面向群众免费开放。在江面的方形游泳池，池内水花四溅，欢声鼎沸，拍水声与嬉笑声使此起彼伏，家长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而在游泳池四周呢，均有安全员定点站岗或流动巡逻。那么池边呢，也是配备了救生圈、救生杆等等的应急物资，大喇叭会循环播放下水的安全提示，为欢乐保驾护航。那么该中

0: 新的负责人也表示啊，暑假以来这个地方每天的客流量是达到了800到1000人次。而在丰开县的水上运动休闲中心旁的空地和停车场就停满了车辆，而鹤江岸边的石阶上人来人往，游客也是络绎不绝。丰开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的成功运营，既丰富了周边群众的水上活动，又有效地引导群众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把惠民实事办到了百姓的心坎上。而丰开县的江口街道居民也说到，游泳池里的水啊是流动的鹤江水，水质很好，而且呢是免费开放，非常的便民。所以呢，各位家长啊，可以收藏这个遛娃的好去处，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前往丰开，来解锁戏水的乐趣了。接下来咱们的视线继续在肇庆。那么开学呢差不多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回到学校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有了新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肇庆到底有哪些学校迎来了全方位的换新呢？在秋季学期啊，这个端州区也是投入了1600多万元来消除校园的安全隐患，补齐硬件短板，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那么据统计呢，今年以来端州区共有10所的校园完成了修缮改造。咱们一所一所的来看，首先来说到的是肇庆实验幼儿园建设园区。那么该园的教学楼呢，因为年限较长，这个墙体呢、地面以及配套的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本次修缮呢，重点对大门、主体建筑的外墙开展翻新，实施了屋面的防水补漏，解决了雨天的这种渗漏的问题。而园区的硬件品质呢，与安全水平同样得到了同步的提升。再来说说端州区的机关幼儿园宋城园区。那么该园区呢，此前存在建筑内墙抹灰层与墙面瓷片松动脱落的这种安全隐患。为此呢，工程人员对顶棚墙群开展了全面的这个翻新加固，消除了构件坠落的风险。而肇庆市第16小学宝悦校区呢，是针对原有的消防设施老化、消防防护能力不足等等的这些问题，工程人员呢对该校区还有消防水管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更换，并完成了相关的设备调试。再来看肇庆市实验小学，该校的部分建筑面室面呢，还有这个公共的场地设施出现了老化破损，而校园整体环境与使用功能呢是有待提升。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一次的修缮工程呢，对屋顶原有的坡屋檐，还有呢这个实施了这种拆除重建，而来化解琉璃瓦脱落的隐患，既美化了校园的面貌，也防范了高空坠物的风险。那么肇庆市第13小学呢，是原有厕所吨位不足、设施老化破损、运动场的标线模糊等等的问题，这一次的修缮工程呢，就完成了厕所的整体改造，并对运动场的标线重新进行了示化。那么针对肇庆市第1小学幸福校区教学楼屋面的这个渗漏引发的墙面受潮，还有室面脱落等等的问题呢，这一次的修缮工程对该校的屋面防水保温层全面拆除重建，有效地改善了屋内的这种室内的潮湿的状况。咱们继续来看肇庆市实验幼儿园桥北园区。那么这个是完善了办学的配套功能，提升这园区的整体的办园条件。工程呢，对该园的室内装修、还有给排水以及电器、消防、弱电及室外配套等等方面进行一个改造。完工之后呢，也是新增了3个班级，有效地扩充了学前教育的学位供给。咱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肇庆实验幼儿园的叠翠园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完成了教学功能场室设备的配置，以及室内的电器改造，还有园林景观提升等工程项目，切实的完善了教学配套功能，升级幼儿室外的活动环境。而项目完工之后呢，可新增3个教学班，有效的扩充学前教育的学位资源。 咱们继续来说到的是肇庆市第十五小学的胶原校区。那么原有这种围墙老化破损、大门损耗以及校内厕所设施陈旧、蹲位配置不足等等的问题，这一次的修缮工程呢，对破损的围墙、大门以及老旧厕所开展了翻新改造。目前呢，厕所及大门改造呢已经基本完成，可以更好地满足师生的日常使用需求了。而肇庆市第五小学呢，存在安全隐患突出、场地空间有限、功能配套不足、设施设备老旧等等的短板。那么这一次的工程呢，对校园的多处硬件进行了体制升级，包括翻新主教学楼面的这个地面，还有呢修复运动场的场地，以及新建操场舞台，打造校园美学微改造点位，升级校门的实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处处细节的改变，其实是汇成了校园安全与品质的这种全面的提升。如今呢，焕然一新的校园正张开怀抱来迎接每一张孩子的笑脸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1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在广东深圳的网球小将孙欣然夺冠，那夺的呢是这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组的决赛。咱们来看，在北京时间也就是昨天的凌晨啊，2026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赛会头号种子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4、4-6、6-0战胜了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那么两人呢，此前在今年的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曾有过一次交手，彼时的孙欣然呢，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2盘逆转。本场比赛前的前两盘的这个剧情呢，与温网相似，孙欣然6-4赢下首盘，普什卡列娃呢次盘回敬了一个6-4，但本场的比赛的决胜盘呢，孙欣然艰难地保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随后呢在对手的首个发球局就早早完成了破发建立优势。那么随后孙欣然越打越顺，6-0拿下了第3盘的获得胜利。那么谈及青少年大满贯冠军的这个意义，孙欣然表示啊，他觉得这只是第一步，青少年差不多要毕业了，接下来的重心呢要放在成人比赛上，所以呢也不会再去想这个事情。这个赛季呢，孙欣然在法网、温网青少年女单比赛当中接连获得亚军。那么目前呢，他在 ITF 也就是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榜上是位列第一。随后呢，中国网球协会也是发布了贺信。而孙欣然2010年出生于广东深圳，与网球的缘分呢，其实是源于家庭的熏陶。母亲呢是网球的爱好者，儿时呢他便常常跟随家人出入网球场，在耳濡目染当中萌生了对网球的热爱。6岁的时候呢，孙欣然正式接触网球，并开启基础的训练，早早展现出了过人的运动天赋和赛场的灵气。他11岁呢便自主坚定地深耕了职业网球的道路。在2023年，孙欣然凭借出色的运动天赋，被深圳龙华区业余体校发掘引荐，进入了深圳市的红山中学。那依托深圳成熟的体教融合体系呢，也是接受专业化、系统化的网球训练，并参与学业的培养了。当然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祝贺这个年轻的孙欣然，那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组决赛的冠军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呢可能关乎到咱们的2个假期啊，下周 下周日大家别忘了要上班啊，因为呢这个在2026年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的出行计划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呢？那么但是要注意到的是，9月

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自己迟到，错过了上班时间。那么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是增加了5天。本次的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是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那么9月20号周日还有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啦，9月20号还有10月10号是调休上班的。那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啊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因此呢，今年的中秋假期啊，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而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同时呢，除了这个高速方面的消息之外呢，这个中秋国庆的车票呢已经开售了啊，购票日期大家一定要收藏好。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是已经正式的开售，那么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的60对的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计划增开304对的临时旅客列车，努力去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那么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就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是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为16天。那么在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的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还有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和加挂车厢等等的一些措施，来动态化调整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那么最大的限度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还有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而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等的区间呢，9月29号还有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以及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满足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那还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旅客朋友啊，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的售票平台，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也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还有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的一些额外收费。如果发生像改签退票时，严格要按照规定去办理，同时呢，严格的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的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的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了。好的，那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点23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致敬引路人，工会暖心慰问教师。政府部门搭台筑巢，万千青年逐梦扎根大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传承尊师重教优良传统，传递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连日来由省教科文卫工会牵头统筹，联动省总工会驻肇庆高新区蹲点组、市总工会、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走进辖区校园，开展教师节专项走访慰问活动，向扎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此次暖心慰问活动覆盖肇庆高新区多所公民办学校，包含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大旺中学、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共计慰问241名优秀教师代表。慰问组走进校园，与教职工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工作生活状况与职业发展需求，用心倾听一线教育心声。一句问候，一份关心，致敬的是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敬业担当。此次省市区总工会与基层学校工会上下联动送暖入校，让一线教师真切感受到工会就在身后。这份牵挂既暖了人心，也提振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底气与信心。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关注教师实际需求，在成长支持、权益保障、人文关怀上持续发力，切实提升教师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记者陈宇报道。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紧扣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部署，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获得感为标尺，通过政策赋能、组团校招、校地协同等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引才难题，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谢文瑞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来到大旺就业，如今他是广东嘉丹亭试用品有限公司的工效安全创新中级工程师。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红利、越来越好的产业环境，让他坚定地在大旺扎下了根。广东嘉丹亭试用品有限公司工效工程师谢文瑞：
3: 大旺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产业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以及人才引进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在我进来之后，可以领取到我们高新区的一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补贴。在这里工作不仅是能增长我自己的一个见识，也能积累我这边的一个工作经验。
2: 谢文瑞的故事正是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在大旺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不再坐等简历，而是跳出传统引才思维，以政策赋能、精准对接、专业服务、校地合作为四大抓手，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4: 期间通过精细化走访区内企业，全面深挖人才需求，制定特色的招才引资计划，联动区内200家优质企业，赴省内外10余座城市高校开展精准揽才、高效引才，引才成效明显，为园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储备了大批优质青年人才。
2: 中小企业招人难一直是不少市场主体的现实困境。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吴翔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百万英才惠南月系列高校招聘活动能够为企业精准对接灵活岗位需求。
5: 高新区把我们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去到对应的有我们需求专业的高校去进行招聘，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也成功的在这些校招当中招聘了许多的我们理想的一些岗位人选，也成功留在了我们企业，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后备中坚力量。
2: 招得来人才，更要留得住人心。为了让人才在大旺安顿下来，肇庆高新区打出一套惠才政策组合拳，政策红利直达人才。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4: 对符合条件的各层次人才，通过免薪计享的方式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补贴，同时在人才公寓、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降低了企业人才引进成本和解决了人才生活工作后顾之忧。
2: 记者严毅：
6: 依托百万英才蕙兰月行动契机，肇庆高新区以暖心政策引才，精准服务聚才，优良生态留才，吸引了上万名学子扎根逐梦，在互助共进中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本台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三十岁之后，护肤拼的不是瓶瓶罐罐多，而是精准高效。来自我们大湾区的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给你一套极简高效的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它就够了。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四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的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8: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7: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灯具的安全。那么在7月下旬呢，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的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广东的中山呢，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楼兰还有小榄等等的横兰小榄等等的产业重镇。那么民用的灯饰的销售呢，是占全国的60%以上。然而呢，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就发现部分的这种小企业小门市是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等的这些问题依然是屡禁不绝。在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还有瑞丰灯配城以及庆丰灯配城等等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那么跟随督查组的专家来看到了

0: 一些情况。那么在一家的灯饰配件的门市部，督查人员就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灯的这个灯虽然是贴了合格证，但产品的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那么在另外一家门店呢，督查人员也发现了店内的一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那么标称 LED 办公系列，那么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写型号，而且呢功率从20瓦到70瓦标了9种。销售人员称呢，证书不是针对哪个款，是通用的套用证书。在中山市的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呢对仓库内的27箱的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的检查。产品的标签呢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是企业呢是无法提供有效的证书，而且呢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还有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呢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呢不仅无厂名，无有效的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那么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那么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而另一路的督查人员呢，根据举报的线索前往了广东省易讯照明有限公司。此前呢，该企业的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的企业的生产车间就看到工人呢仍在批量的组装灯具，而仓库当中呢也有部分成品。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之后，相关的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而现场的一名负责人也表示啊，这个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那我们也了解到，中山市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对广东省易讯照明有限公司涉案的产品进行了执法抽检，共计抽检了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的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而当地呢已对涉事的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的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督查组的专家也表示啊，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的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的责任。比如说产品的销售出去，或者是出了一些质量的问题，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是企业自我避责的行为。而专家也强调啊，照明灯具直接连接的是220伏的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呢，国家也是设立了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的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呢，督查组已经将问题的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呢已对所有涉事的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的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聊。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健康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个最近9月底还有10月初这个假期是比较的密集，所以呢，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可能是比较高涨的。但是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有这个安全的一些方面的内容了。那么近日呢，南方医科大学的深圳平山医院公布了一起案例，26岁的双胞胎姐妹小雨和小雪啊，当然这是化名，在去韩国旅游体验了当地热门的海上冲浪项目。然而呢，海浪的剧烈颠簸竟然让姐妹俩的脊柱遭遇了严重的冲击。回国之后呢，两人这个腰背部持续的剧痛，还有活动受限，甚至出现了下肢麻木无力的这种症状，这正是脊髓神经受压的危险信号。 检查结果呢，也让所有人捏了一把冷汗，姐妹俩均被诊断为胸腰椎爆裂骨折。

那么椎体后缘的骨折块是突入了这个椎管，严重压迫了脊髓，如果不尽快手术来解除压迫，那神经损伤可能进一步加重，甚至导致不可逆的瘫痪。那咱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冲浪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姐妹俩回忆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啊，说冲浪的时候感觉腰被狠狠颠了一下，没想到会那么的严重。医生就解释啊，冲浪的时候呢，这个脊柱在瞬间承受巨大的屈伸和冲击力，那极易导致这种椎体爆裂骨折。如果这个骨折的块移位到压迫这个脊髓了，就必须尽快的手术进行减压，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随后呢，医院成功的完成了后路切开复位内固定的手术，那么将突入椎管的这个骨折块复位，而脊髓压迫呢被彻底的解除，脊柱呢是稳定性得到了重建。手术之后呢，姐妹俩的下肢麻木感及随即呢就是明显的减轻了很多。那么术后的第三天已经可以下地站立行走，我们不得不捏一把冷汗。那也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胸腰椎的爆裂性骨折？那是不是摔断了腰这么简单呢？其实啊，我们的这个脊柱如同一条由33块的这个椎骨积木堆叠而成的主承重柱，那么中间呢有这个椎孔相连形成椎管，保护着娇嫩的中枢神经，也就是我们的脊髓和马尾神经。每一块的这个椎骨的前方圆柱体部分呢称为椎体，它是承重的主体。那么普通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呢，就像是椎体被压扁了，但是整体结构大致完整。而爆裂性的骨折呢则严重的多，它是指呢椎体受到了垂直方向的巨大轴的像这种轴向的暴力，比如说高处坠落臀部着地，还有这个车祸啊以及重物砸伤导致的椎体如同一个被锤子砸开的西瓜，不仅高度丢失，而且呢向四周爆裂开。最关键的是呢，是向后爆裂的这个骨折块会突入椎管，侵占本属于神经的空间，极易压迫或者是损伤脊髓还有马尾神经，导致下肢的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等的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呢，这个爆裂性骨折属于不稳定性的这种骨折，必须得到骨科医生的高度重视。那一旦发生严重的这种外伤之后的后腰背的剧痛无法活动，切勿随意搬动，患者应该立即呼叫120，由专业人员平移至硬质的担架上进行送医。而医院的诊断呢是一个严谨多步骤的过程。首先呢是这个体格的检查，医生呢会检查腰部压痛的部位有无畸形，并极其重要的检查双下肢的运动感觉和反射的功能，初步来判断神经是否受损。那么再来到影像学的检查，首先是 X 线片，也就是我们说的平片，可以快速的发现椎体高度的丢失以及脊柱后凸的畸形等大体的问题。而 CT 扫描加三维重建呢，这是评估骨折细节的火眼金睛，它能够清晰的去显示骨折线的走向，还有骨折块粉碎和移位的程度，以及椎管受侵占的容积，是分型和治疗方案制定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再来说到的是磁共振，它呢主要是用于评估这个椎间盘还有韧带等等的软组织的损伤的情况，以及脊髓神经根是否受压，受压的程度是否有水肿挫伤，对于判断神经功能和预后是至关重要的。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要怎么治呢？首先有三个方案。保守治疗呢是适用于这种无神经损伤还有脊柱稳定性尚可的这种轻度压缩骨折，包括卧床制动还有支具保护等。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手术治疗，一旦出现神经损伤的症状，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案例当中的下肢无力麻木，或者是影像学显示椎管明显受压脊柱不稳，就应该尽早的手术。早期的减压

0: 的检测骨密度，来规范治疗骨质疏松。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脊柱损伤的危害其实是不可逆的，一次意外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重视骨骼的养护，来远离脊柱的创伤，守护健康生活了。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那我们继续节目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呢，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喜欢玩梗，但是呢，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呢？咱们来看，其实打开这个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的弹幕，还是朋友圈的文案，以及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网络的热梗啊，几乎是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会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那么，然而呢，一项媒体的调查就显示，53.3%的受访青年呢，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而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里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时常感到词穷，而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咱们说啊，这个网络热梗啊，是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的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那么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当中啊，网络用词其实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为什么热梗呢会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交流表达时的这种默认选项呢？其实专家也指出，网络热梗啊，往往与一个热点的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呢，这个网络社交强调是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去完成情绪的传递。那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就发现啊，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是越来越多。那么李林燕就表示啊，像啊，我 token 没有了，还有服务器崩了，以及 CPU 冒烟了，这些词语投射到人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会让人感到新奇，同时呢，也能够释放自身的这种对抗性的情绪。所以呢，这种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其更容易跟青年人去接近。此外呢，热梗还提供了一些低成本的这种身份确认方式。那东华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就认为啊，热梗有点像社交界里的这种锦上添花的部分，比如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的网络用语，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者梁新渊就指出啊，这个网络热梗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社交纽带的作用，而在一些特定的兴趣领域呢，使用这些梗可以迅速地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学者啊，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的这种网络热词为样本来分析，近年来呢，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啊，整体呈现积极化还有理性化的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这种热词呢，占据主体。所以呢，玩梗其实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人呢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的调节。那么很多人都说啊，当这个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这种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这种困惑也随之出现，想要更准确一点的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 我们来看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于书萌就表示啊，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一种惯性，比如说开会啊、发言啊、写报告、小组讨论的时候，脑子里会下意识地蹦出一些网络名词，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提醒自己切回正式的语境的表达。而一些学者呢，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

语症。梁新渊认为啊，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当中，对日常的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的问题呢，出现是需要正视的。首先，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网络梗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过程当中呢，个人的表达创造性被削弱，而个性化的语言呢，在网络上会越来越少见。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呢，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呢，使用这种网络热梗时，经常就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混乱以及难以使用完整，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混乱以及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以及完成长篇幅的写作了。那李林燕在研究当中还发现啊，网络用词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的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当中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持续性的娱乐化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严肃讨论。所以呢，当我们在描写秋天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圈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了黄红棕等色彩子啊，现在的表达可能就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的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去合理的对待和使用呢？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要怎么去引导呢？那其实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者梁新渊就表示，网络用语呢，既不能过度依赖，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当中创新表达的方式。一部分的网络用语呢，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的话语体系。他强调，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暴力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现象应该杜绝，而平台呢，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呢，也应该增强辨识的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那梁新渊也表示啊，特别是要关注到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网络语言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那么家庭、学校、社会等都应该引起他们的去提高语言文字的素养，来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了。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5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二九关注的一些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些实时的轻资讯，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2026年度的肇庆市高校毕业生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招募正式启动，本次招募共放出68个名额，招募对象呢是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且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两年内的人员。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9月19号的9点到9月21号的16点，报名方式呢是采取网上报名。通过笔试资格初审人员呢，名单是在2026年的9月24号在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公布。笔试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1号的上午9点30分到11点，面试的时间及地点需另行通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9月12号，2026年百位名家进书院之丹青典藏中国书画名家作品收藏展活动在肇庆市博物馆启幕，该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日前，第43届肇庆城区五四征文暨2025年度端州区优秀文艺精品颁奖仪式在端州区慧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近日，磨坊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揭牌仪式暨奖板展示活动在广宁县古水镇莲石桥下驿站举行。9月22号至27号，月贸全国月购月会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将在丰开县行政中心广场举行。接下来是新闻广角。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横梁桥完成11个截段拼装，实现了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15.5期间，我国新型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近日，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指出，按照国家算力网的规划，2030年中国算力有望占到全球30%。
1: 肇庆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4: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7: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9: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1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3号在辽宁沈阳举行。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

0: 中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启动，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不断刷新水稻的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的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目前平陆运河首批的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由广东专题推介会13号在上海举行。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的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的展示等等的形式，集中地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的服贸会达成了7类共1200余项的成果，举办了200场的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的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的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7: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6: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8: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6: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8: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当地时间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到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号通报，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的3方谈判。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致6人死亡，仍有上100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慰问疫情教育训练参训青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教育引导全体学员、新提拔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既是落实干部教育培训这一干部队伍建设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新提拔干部从履职起步阶段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的重要安排，意义重大。希望全体学员以绝对忠诚筑牢从政之基，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履职之路，以清正廉洁守护为政之本，在15五开局之年勇担使命，实干笃行，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持续夯实信仰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党性大熔炉的作用，带头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要扑下身子抓落实，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坚持敢担当善作为，聚焦抓项目新产业，主动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食品饮料、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产业落地鼎湖，助力鼎湖打造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高地，紧扣1000万工程，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攻坚，练就过硬本领，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一方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党的创新理论，夯实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深入参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一线工作，提升实践履职能力。坚持秉公用权，常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要为民造福、惠民生，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办好为民造福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清正廉洁守底线，做严于律己的明白人，坚持严管自身、严管家人、严管所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将底线思维

0: 贯穿工作生活全过程，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绿扣子，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9月10日，定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定湖区人民武装部看望慰问参加役前教育的双合格应征青年，实地督导国防楼、应急库房建设等工作。慰问现场，督导组与双合格青年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思想动态、身体状态以及日常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役前教育期间的所思所想、所学所获，勉励全体双合格青年倍加珍惜此次淬炼提升的宝贵机会，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初心，严守教育纪律，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主动适应军营节奏，锤炼过硬身体素质和优良作风，全力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华丽转变，争取光荣入伍。随后，督导组深入国防楼役前教育食宿生活区、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现场，全面了解本次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区人武部对下一步征兵工作的安排和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的进展，详细摸排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判部署整改提升工作。督导组强调，役前教育是应征青年入伍前的关键一刻，是锤炼意志品质、夯实军旅基础、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平台。区征兵办要严格按标准要求抓紧抓实每一个工作环节，为国防建设输送优质人才。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是提升鼎湖国防应急保障能力的关键工程，要紧盯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标准质量，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为我区国防建设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曹操咪系咯，呢句话呢就攞佢命啦。仲有一个就系帮曹钦选择黄道吉日嗰个天文专家汤嘴。其实呢个汤嘴啊，唔应该斩头噶，有奖先啱噶。你睇啊，佢为曹氏作反，选择咗一个全军覆没、满门抄斩嘅下场啊嘛。好啦，伟大嘅于谦终于取回公道，于谦嘅还乡团罪有应得，自取灭亡。你见义勇为，为咗于谦彻底伸冤嘅李贤，三十几年嚟历尽坎坷，百折不挠，终成大业。后尾啊，佢做到少保啊，就是最高级嘅文官，报尚书，见嘅大学士。1966年病死，名留青史，万世景仰。人嘅传奇就告一段落啦。但系呢，佢身后啊，又留低更加精彩嘅故事喎。故事啊，佢招咗个叫做程敏政嘅女婿。死咗34年之后，这个女婿程敏政呢主持了一次科举考试，他又别出心裁吧，出了一道考题，有应试的天下才子通通没办法应对，只有两个人答对啫，两个人答对这条难题的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寅，即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个唐伯虎啦。虎多姿多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回以后就慢慢跟大家讲下。现在先讲回那个大难不死的传奇皇帝朱祁镇先。曹氏之乱，他就平平稳稳做了几年皇帝。祁镇就离开人世了，他死的时候是38岁，应该说呢还是很后生的。但是他这一生充满刀光剑影，权谋争斗，大漠风沙，奸臣叛乱，将佢折磨到奄奄一息㗎啦。这个皇帝一生并不光彩，佢都冇做过咩丰功伟绩，但係佢宠信小人，打咗场几乎亡国嘅大仗，佢听信奸臣，杀咗明朝第一忠臣于谦，佢绝对唔系一个好皇帝嚟嘅。佢确确实实亦唔系一个好坏嘅人，勉勉强强凑数呢都当佢一个好人嚟啦。对大臣，不管你系忠臣奸臣啊，佢系一律信任㗎嘛。佢对身边嘅人呢又非常和善嘅，所以佢喺蒙古做俘虏嗰阵啊，连看守佢嘅士兵啊，同埋嗰个蒙古王宫，白眼贴木耳啊，都俾佢感化到。喺身边服侍佢嘅人呢，个个都成为佢嘅朋友嘅。仲有一样嘢啊，这个昏庸皇帝临死前呢，居然做咗件伟大英勇嘅大事。天顺8年正月，

人就知道自己就嚟要离开人世㗎啦。咁佢就召见太子朱见深嚟到交代后事。讲完国家大事之后，朱祁真就沉默咗一阵，就对太子讲出自己最后嘅遗愿。唉，正系呢个遗愿，唉，从来都俾人睇唔起嘅平庸皇帝，添加咗一道十分亮丽嘅色彩，传诸后世，为后人所传颂。人对太子讲：高皇帝以嚟，但逢皇上驾崩，一定要喺后宫揾好多人嚟殉葬嘅。唉，我就唔忍心咁做啦。我死之后，唔好要人殉葬吓。你记住记住啊，今后唔能够再揾人殉葬，唔能够再发生咁嘅事啦。而喺床前嘅太子朱见深即刻就许下诺言：我一定照办，我一定照办。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朱元璋就订立咗呢条十分残酷嘅制度，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就要找人来陪葬。朱元璋、朱棣、顾之帝呢，横扫残垣，纵横大漠，他们都是留名青史、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但是呢，朱祁镇这个本事和他先辈相比，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昏庸皇帝，做出所有的前辈都无办法做的伟大决策，废除了这个不人道的法规。喂，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啊，就是因为朱祁镇比他的祖先更具备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了解别人的痛苦的能力。自古以来啊，好少有这种能力的，不知道人家的痛苦是怎样的。朱祁镇就有点不同了，因为他自己有个很悲惨的经历嘛，做个俘虏，坐监就坐个几年，八年来这种惨痛的经历使他深刻了解身处困境寄人篱下的悲哀，了解到身为弱者要生存的艰难。所以呢，这一位一生做尽蠢事、错事、傻事的人，临死前做件好事，他决定违背祖宗的遗训，改变规矩，解救那些无辜的人群，废除这个不人道的法制。六四年正月，祁真就去世了，子朱见深就继任皇帝，就建立了成化王朝。从此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朝代就拉开序幕了。朱见深出来就是太子了，但是呢，他的童年可可怜啊，确实是历尽世上辛酸，食尽人间咸苦啊。本来一出世是太子，老豆是皇帝，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嘛。但

系冇人估得到，两年之后啊，就开始转变为人生嘅悲剧。呢，佢父亲朱祁镇领兵去远征，保证皇位嘅继承，皇太后就揸主意，就立朱建深为太子。太后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佢呢就担心呢个孙仔呢依家先两岁，佢父亲就带兵出征，咁就驚住有人会欺负呢个孙仔喎。所以呢皇太后就派一个心腹去照顾呢个孙仔。个心腹姓曼嘅宫女就叫做曼宫女。太后嘅决定啊，佢估唔到宫女几乎改变咗明朝皇帝朱建深嘅一生。曼宫女十九岁就派入皇宫照料两岁嘅太子朱建深。跟住冇耐，朱祁镇呢就被蒙古兵捉咗去做俘虏，佢细佬朱祁钰就做咗皇帝。系人都知道啦，呢个阿叔侄仔当太子啊，梗系自己嘅仔当太子噶啦嘛。朱建深唔使几耐，一定俾阿叔赶出皇宫噶啦嘛。所以呢，就冇人肯接近佢噃，个个对佢都好冷淡。五岁开始，朱建深喺宫中都系身处险境，朝不保夕嘅日子又过得十分寂寞孤单。呢、这个可怜嘅儿童喺宫中唯一嘅温暖就系曼宫女。一班势利小人呢，对朱建深十分冷淡，个个排斥佢。咁啊，梗系啦，系充满皇帝朱祁钰嘅耳目噶噃。咁你人人都知道朱祁钰呢系要安排自己嘅仔朱建制做太子噶嘛？咁仲边个敢接近呢个体白要赶出皇宫嘅朱建深至得噶？就系个曼阿姨，一直唔理人哋点，佢日夜陪伴住朱建深，叫佢安慰佢。朱建深嘅母亲周贵妃时时都会嚟探下个仔，但系朱祁钰嗰啲耳目众多，厚实晒噶嘛。周贵妃亦不敢多留，每次嚟都系匆匆忙忙，望下个仔就快啲离开啦。所以建深幼小嘅心灵中最亲近、最可信、最可靠嘅，只有曼阿姨。到朱建深五岁嗰年，不出众人所料，朱建深就正式被废咗太子嘅身份啦。由佢个堂大佬朱祁钰个仔朱建制做太子。咁朱建深冇咗太子身份呢，即刻就要执包袱离开皇宫㗎喇嘛。佢做太子嗰阵，宫中嘅人呢已经对佢十分冷淡㗎喇嘛。而家离开皇宫成为废太子呀，唉，更加冇人理睬啦。废太子历来呢一废就变成废物，永无翻身之日嘅。所以原本喺太子身边嘅太监宫女侍从
个。

0: 啲执包袱走人啊，走都走唔切。一来呢，佢当今皇上会连累自己㗎噃，二来边个肯跟随你挨苦受罪先得噶？所以个个都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只系剩翻个万宫女。万宫女一边流眼泪，一边帮朱建深执拾行李，搬出皇宫。离不弃，寸步不离，呵护住呢个可怜嘅废太子。建深嗰阵先啱啱五岁喎，女呢已经22岁啦。咁五岁细佬哥乜都唔懂㗎嘛，见到身边嘅人都走晒，就问万阿姨㗎嘛。万阿姨，好啦，咁你走唔走啊？一定会一直喺身边陪伴住你。佢果然遵守承诺，一直喺朱祁镇身边，于是就引出咗一段人肺腑嘅故事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

0: 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6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昨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参加活动。近日肇庆市委党校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日前2026年百位名家进书院之广东省收藏家协会书画专题讲座暨为市民公益鉴宝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兴延书院举行。当天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向兴延书院赠送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收藏集，当天还举行了公益鉴宝活动。广东省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多名专家现场坐诊，围绕书画、古陶瓷、玉器、端砚、古籍、紫砂等多个品类为市民开展藏品鉴定，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排队。昨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两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近日2026年广东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在佛山举办，经过比拼，肇庆代表队初赛成绩位列全省第二，决赛成绩位列全省第六，荣获团体三等奖。肇庆市农业农村局陈月、鼎湖区农业农村局银培杰获得个人优秀奖，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关子宇获得青年风采奖。近日肇庆市越野汽车救援团队与鼎湖区水上救援协会联合举办10周年科普活动，现场开展了冲锋舟应急救援、高空绳索救援、山地越野展示与体验等活动。主办单位还联合广东莱克应急救援服务队开展多场景应急救援展示、救援装备体验等项目。9月22日至27日，月贸全国月购月会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将在封开县行政中心广场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日前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服贸会昨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水利部昨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昨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稻钢横梁桥完成11个阶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 狮子洋通道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昨日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日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也门胡塞武装13日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人民军12日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精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升级服务阵地，做实伦理服务，细化网格治理，精准服务一老一小一新重点群体，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幸福伦理社区。今年精山社区获评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精山社区立足民生需求，持续盘活闲置资源，优化服务阵地。2024年9月，社区整合现有资源，建成暖身驿站，精准关爱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2025年12月，社区再将时代外滩小区600平方米的闲置公建文化用房升级改造为一站式伦理便民服务中心，内设党群活动区、阅览区、青少儿培训室、青年自习室、老年健康驿站、长者饭堂等功能区域，有效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构建起便民惠民综合服务新阵地。阵地提档升级，服务常态长效。依托全新的服务平台，精山社区推行阵地换服务运营模式，引入社区合伙人，制定月度服务清单，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技能培训、就业咨询、健康义诊、养老助老、儿童托育等惠民服务，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暖心平台。党建赋能网格治理，精细服务直达民心。精山社区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搭建社区两位网格长、物业、流动长4级联动治理体系，科学划分6个基础网格，配齐专职网格员，推动民情在网格收集，问题在一线化解。凭借扎实的党建基础和治理成效，精山社区先后获评四会市科普示范社区、肇庆市5星级基层党组织、四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今年再获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上，四会籍运动员共收获24枚奖牌。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既有运动员的拼搏付出，更离不开四会市长期深耕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根基的持续努力。柔道是四会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四会市全面推进体教融合，在全市60余所中小学普及柔道操，建设标准化训练室，打造柔道特色校园，推动竞技体育项目向校园延伸。同时依托广州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小院落户四会的优势，引入数字化科学训练手段和专业师资力量，以科技赋能日常训练，持续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创办于1974年的四会市业余体育学校是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 2023年入选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现开设柔道、游泳、田径、举重等项目，在训学生约230人。学校坚持学训并重，实行训练、食宿二集中管理。学生白天正常完成文化课学习，傍晚开展专项竞技训练。来宿生晚间同步安排文化课辅导，实现学习训练两不误，相提升。建校以嚟，学校先后培养输送奥运冠军冼东梅等一批优秀体育人才。截至2025年，四会籍运动员累计夺得两枚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35个亚洲冠军、118个全国冠军。2022年至2025年，学校累计向肇庆市体校输送转正运动员117人，每年输送试训后备人才超百人，形成选才、育才、输送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闭环。四会市业余体育学校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训练体系，畅通输送渠道，持续为省市输送更多优秀的四会体育人才，推动全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笑，午时高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哎、今日咧就 Hanson 打色啊，咁啊嚟到咗咧就系2026年嘅9月14日星期一嘅中午时间咧1:04啦，欢迎大家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2.9，唔好意思啊，92.9肇庆电台吓，咁啊爱上929，咁啊继续都会有咧就系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咧就准时开咪嘅，咁啊今日咧就可能好多朋友都以为系咧常欢吓，咁啊但系咧就其实今日星期咧会有少少调整吓，咁喺度咧都可以预告一下啦，咁啊既然咧就讲开又讲吓，咁就星期一、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咁啊都会系咧就阿神嘅声音嘅，咁啊可以俾大家咧连续走进大自然。正所谓小雨人前面走进大自然，即系有时候啲石屎森林咧对得多咧，个人会好紧张啊，所以有机会好多朋友都会真系。走进大自然，去找翻嗰啲虫鸣鸟叫安静嘅嗰种感觉，系嘛？去远离呢个都市生活圈，去找翻嗰种牛屎味，咁啊，同埋嗰种咧叫做咩咧？臭青臭青嗰种生草味，系嘛？咁啊，反正咧，虽然我讲得咁肉酸，但系大家其实都会好好享受嘅，系咪？嚟自 Mr 嘅森林。最美阳光打卡喺老地方打翻个卡先 ，OK 欢迎你。另外咧就 Soso 哥哥佢哋亦都讲到咧，佢话神哥中午好打翻个卡先啊，月饼早就食咗啦，不过好油好滞噶，食完个胃啊实会难受一整日啊，咁夸张，真系又想食又唔敢食啊。好耐冇听梁咏琪啦，可唔可以点翻首胆小鬼嚟听下咧？谢谢神哥，唉客气啊。咁老实讲啊，即系你话月饼系咪攞嚟顶肚嘅咧？咁其实都几顶肚，但系又真系冇人会用月饼嚟顶肚。但系你又放心，喺过完8月15之后嘅。

你可能那么一两个月，你的早餐可能是月饼，你的晚餐可能是月饼，你的宵夜也都有机会是月饼啊。我自己老实讲，就真的不是一个很喜欢吃月饼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口味都在发生变化，正如 Mr. 的那首歌一样，经得起变化。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吃什么五仁月饼，但是呢就我以前只是喜欢吃什么双黄白莲蓉啊那些样的，即是喜欢吃个蛋黄咸咸地这样。然后呢近几年呢开始慢慢发现口味变，因为年纪大了，觉得哎喂，原来这五仁月饼都挺好吃的。是不是叫做经得起变化呢？好啦，咁啊，木子就喺敏智城打卡啦。咁啊，卓成咧就话神哥中午好，喺广州嘅北苑买咗一盒，亲戚俾咗一盒花园酒店嘅，暂时得两盒咁样。系咪啲牌子响啲嘅嗰啲月饼好食啲嘅咧啊？即系嗰啲咩五星级酒店整嘅嗰啲月饼系咪好食啲嘅咧？咁计落佢应该都系代工嘅啫，佢自己应该唔会有月饼厂噶吧？咁但系冇理啦，反正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月饼俾到大家一种情绪价值，唔单止就系话即系应节食品啦，系咪？去到呢个八月十五就要食月饼，咁但系有时候咧，可能即系嗰啲包装啊，或者系嗰个商家嘅品牌比较响嘅系嘛，咁你俾到你嗰种情绪价值，你就觉得佢高级啲，送人都体面啲，系咪？但系佢未必有我哋新桥啲月饼咁好食噶嘛。所以咧，俾到大家嗰种情绪价值就不一样啦，系嘛？好啦，咁啊，既然讲起中秋，咁啊，确实真系快啦。2026年嘅中秋国庆假期咧，真系即将要到嚟噶啦。大家唔知道有冇出行嘅计划咧？嗱，需要注意嘅系咧，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嘅9月20号星期日咧，系要翻工嘅。9月20号星期日要上班啊！因为就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一共就33日咁多，相比2025年的28日其实增加了5日嘅。咁接下来中秋节9月25至到27号就放假，一共3日；国庆节就10月1号至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就7日吓。咁点样调休呢？就讲紧9月20号同埋咧10月10号咧，咁啊属于咧就翻工嘅时间。嗱，快乐嘅假期即将到嚟，咁啊当然啦，我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其实都发布咗一个咧就系消费券嘅一个咧就重磅嘅福利啊。咁喺9月11号至到10月31号开展咧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嘅惠民补贴活动。咁啊面向境内外嘅境内外来粤旅游，同埋咧我哋广东本地嘅居民咧系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啊。大家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一票游广东的小程序，同埋咧就飞猪联动大麦同情携程，即系包括咩川拿尔啊嗰啲啦吓，同埋美团啦、大众点评啊、猫眼啊、抖音啊等等平台指定咧，去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服务，就会享受咧就额满立减嘅优惠，最高可以减500蚊咁多添。咁活动期间每日嘅10点咧就准时发券，数量有限就领完即止嘅。嗱咁啊，可能大家即系平时都唔为意啦，但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烤羊毛，即系中意烤羊毛嘅朋友嘅话咧，咁佢一定会话俾你知，喂有券攞啦。咁啊呢一铺咁啊呢啲券其实都几丰富嘅。咁啊因为咧我哋广东文旅消费券适用嘅场景可以用于活动商户提供嘅酒店民宿住宿啦、景区门票啦、文艺演出啦、省内游、国内游，以及就是入境游线路度假，同埋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等嘅文旅加嘅套餐产品。同步咧，亦都覆盖咗咧，就省内智慧旅游啦、低空旅游啦、游轮、游艇旅游啦、赛事旅游啦、乡村旅游啦、工业旅游啦、冰雪旅游啦、研学旅游啦、银发亲子旅游、演艺、文艺主题游，以及相关嘅新业态产品、新场景服务等等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啦。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咧，就不妨去领取一下呢啲咁样嘅优惠券，系嘛？消费券系嘛？正所谓咧，有福利冇理由唔攞噶，系咪先啊？9月11号
至到10月31日

澳啊，每日早上10点亦都会准时发放嘅。啱先我哋讲到嘅嗰啲入口啦，啊咁啊咩银联云闪付啊、同程、携程、美团、抖音等等都有嘅。咁啊，所以咧今个中秋国庆假期你有啲咩安排呢？欢迎大家都分享一下啦。苏苏哥哥话咧，依家嘅五仁同以前唔一样嘅，依家用金华火腿啊，又进口果仁啊、莲蓉啊，都话要串3年啊，咁样用料要求高咗，梗系好食咗啦。哦，原来系咁啊，即系原来唔系我口味变咗，而系依家啲五仁月饼确实系比以前好食咗，系嘛？咁都系进步咗，系嘛？即系我口味又进步咗，系嘛？嗰啲月饼又好食咗，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吓。欢迎大家一齐分享一下，胆小鬼啊！嚟自苏苏哥哥嘅点唱。

0: 听住呢首梁咏琪嘅《胆小鬼》咧，我哋马上会迎嚟咧就半点报时啊！半点报时翻嚟之后，继续我哋粤听新星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阿神嘅声音嘅。我哋等等再倾啊！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

0: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咧，我哋下半 part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啊，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一点至到两点半钟啦，咁啊都会喺爱上九二九，即系你依家收听紧嘅呢个肇庆电台嘅频率里边咧，咁啊同大家开开心心齐齐哇哇咁样咧就度过中午嘅呢一个半钟头嘅时间嘅吓，咁啊会有我同埋常欢咧轮流炮制啦。今天就已经是星期一了，又是全新一个星期开始，不知道大家即已经经历了两个星期的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学习，因为开学之后嘛，是吧，大家的感觉是怎样呢，应该都叫做适应这个节奏的了，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了。但是呢一到了开学之后没多久，又有两个假期就要来了。即是什么只要胆子大，是吧，国庆中秋就十三天假。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样嘅安排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点都好啦，即系下半年咧相对嚟讲咧喺国庆节前咧都仲系会比较个人会比较放松啲，咁啊过完国庆节之后，过完中秋之后咧，你会觉得喂年尾咯，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距离呢一个2026年结束可能即系剩翻100日多少少嘅啫，吓咁啊又要进入到咧冲刺嘅阶段啦，咁啊有啲人啊。阿神点解假期结束往往都会落雨呢，咁样好明显啦，因为同美好嘅假期形成鲜明嘅对比嘛，系嘛，营造咗嗰种叫做系大家下半年再冇长假嘅嗰种失落嘅氛围啊嘛，系嘛，所以咧大家好好珍惜啦吓。好，当然啦，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嘅，咁啊微信号 HANSON949 吓，咁另外亦都可以通过咧就各大听电台嘅软件啦，包括肇庆街 A P P 啦、粤听 A P P 啦、云听 A P P 啦等等各种 A P P 啦，以及咧就我哋肇庆电台嘅视频直播啦，啊咁啊听见肇庆或者听肇庆嘅视频号、公众号嘅。应该讲系公众号嘅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入口噶。再次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好啦，咁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系分享一下，你食咗入秋嘅第一块月饼未呢？第一旧月饼未呢？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吓，一齐分享一下 HANSON949。啱先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咧，就下个星期咧，唔系应该系今个星期咧，上班时间会有变吓。9月20号咧系翻工嘅时间嚟嘅，咁啊，因为咧就9月20号咧系要补咧国庆假期嘅其中一日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记住啦，今个星期日系要翻工啊，系即系今日先星期一啫，但系咧又同大家讲咗呢个咁残酷嘅事实啊。当然啦，跟住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咧一个比较得意少少嘅一个新闻啊。呢个新闻咧就讲到咧，就话最近呢几日咧，喺湖南怀化嘅一家早餐档嘅老板咧就发现咧，货架连续两日莫名其妙咧就多咗几盒牛奶啊！到底咩回事咧？吓，点解嗰啲牛奶会越嚟越多嘅咧？即系有啲朋友话。喂，即系唔会叫做唔系越嚟越少吓，咁啊就正常啦，系咪？越嚟越少就正常啦，系咪？即系卖出去咗啊嘛，系嘛？咁但系点解会越嚟越多嘅咧？又唔系补货，一睇监控先至发现咧，原来咧就系一个男仔咧，每日过嚟买早餐嗰阵时，就将屋企带过嚟嘅嗰瓶牛奶咧，就静鸡鸡咁样寄存咗喺个货架上边。即原来呢个小朋友系过嚟销赃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差啲令到嗰个即系便利店嘅老细、早餐店嘅老细，即真系要走进科学啦吓。哦，即原来系咁嘅，即呢个小朋友系唔中意饮牛奶嘅，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将屋企俾嘅嗰瓶牛奶啦吓，咁啊静鸡鸡咁样咧，塞咗喺早餐档嘅嗰个货架个上边。咁啊，玩笑还玩笑，咁啊，随之而嚟嘅争议就系话，有啲网友话，呢个小朋友都唔中意饮嘅，你就唔好夹硬塞俾佢啦。如果唔系嘅话，会饮出阴影嘅。亦 亦都有人认为咧，就悄悄地处理，虽然冇浪费，但系就好似辜负咗佢爸爸妈妈嘅一番心意。咁样喂，到底小朋友唔中意饮牛奶，营养跟唔跟得上嘅咧吓？又或者喂，我哋听紧节目嘅咁多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啦吓，即系你哋有冇每日即系会塞牛奶啊，或者嗰啲叫做营养早餐咧，就俾自己小朋友嘅？但你唔知道佢有冇饮嘅，你唔知道佢有冇食嘅吓。咁同埋咧，就系咪真系小朋友饮多啲牛奶系有好处嘅咧吓？有儿童营养专家就表示牛奶并不可代替，并非不可代替，即不是不可以代替的，包括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等等都是不错的补钙的选择。同时他也指出儿童的味觉敏感度天然高于成年人，纯牛奶的那 种奶腥味在他们嘴里面可能会被放大，唔中意饮未必真系佢故意捣蛋嘅，即系真系唔中意饮吓。与其硬碰硬，就不如换个思路啦，系咪？例如你可以将啲牛奶整成奶茶、奶昔啊，又或者换成牛奶蒸蛋啊，系咪先？嗰种口味会更加之柔和，可能嗰接受度会更加之高嘅。至于即系细细个，可能你会听过咧，就话细细个唔中意饮牛奶会影响身高嘅呢个讲法，结论系乜嘢咧？结论系对身高影响最大嘅因素，始终都系基因吓。即系，但系牛奶确实咧有帮助，提前饮系即系提前系要饮对，即系要饮啱时候先至得。好多项嘅研究亦都表明咧，发育期即系嗰个青少年适量饮奶咧，系同身高系成相关嘅正比。咁啊，牛奶其实系富含钙同埋维生素 D， 咁而钙系骨骼生长嘅原料嚟，咁所以咧维生素 D 能够促进呢个钙嘅吸收。一项干预研究亦都显示，每日饮强化钙牛奶持续两年咧，青春前期女生嘅身高会比唔饮嘅群体高出 1.2 至到 1.4 厘米。咁當然啦，亦都要兼顧翻咧，就即係個多種嘅需求啦。亦都有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其實係乳糖唔耐受嘅，咁你可以飲翻酸奶或者其他奶咯。所以對於小朋友唔中意飲牛奶嘅呢件事，你係點睇咧嚇？啊，即係令到嗰個早餐檔嘅老細嚇都覺得好無奈啊！我啲牛奶點解越嚟越多嘅？每日都多幾盒嘅嚇，即係。离奇啦咁样啊！哦，点知一睇系有个小朋友每日过嚟买早餐嗰阵时，都会将屋企带嚟嘅嗰个牛奶咧，静鸡鸡咁样摆咗上个货架嗰度。好啦，宏玉佢就话咧，又一个星期开始啦，继续打卡听歌。老钟喺顺安路打卡，黄火敏咧就话咧神哥打卡啦，想点翻首《紫华雪》，多谢晒。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继续听大家啲点唱啊！紫华说好多金句喎，学下嘢先。
3: 喂喂喂，世界好简单，但系人类好复杂，系咁噶啦，好出奇啊，搵食啫，犯法啊，我想噶，神教熟人。

0: 俾你嗰份唔系粮系赔偿。虽然话一千几百犹如垃圾，富贵于我如浮云，但系浮云于我如命根。我哋满身伤痕，身无分文，之但系暴飞不妨食过分，
1: 出包起容你太高分啦、
0: 啊！哎呀，翻工就睇。

0: 噶。初恋之前，小龙女只需要靓。
1: 喂，靓啊，唔使扮啦，扮林芳靓啊，嗰阵时真系肤浅啊嘛。嗱，而家个人成熟咗，就知道啊，原来身材都好重要啊。
0: 而一个顶级嘅红颜系会带嚟顶唔顺噶嘛。

0: 收化。
1: 爱情同股票一样，未入之前会不停咁升，一旦到手就会掉头咁走。你仲够胆摆酒，唔怕嘥咗条鱼、嘥咗只鸡同嘥埋只狗？
2: 你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
1: 男人对爱情最紧要嘅系新鲜，但系女人最紧张就系保鲜。
3: 你从来都冇爱过我，你对我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
1: 唉，夜半诉心声。

0: 老老实实啦，你中唔中意翻工先？如果你中意翻工啊，好嘢啊，真系正常嘅吓，我都中意翻工。可能系因为乜上身？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0: 系啦，咁啊，继续听紧咧就越听新声势嘅。

希望啊，咁啊，繼續都會有咧，就 Hanson 喺度咧，同大家一齊咧就傾下偈啦嚇。咁啊，當然啦，就我哋嘅節目咧就唔單止我嘅，因為咧我哋仲有好多聽眾朋友咧，你哋先至係主持人，係啦。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留言過嚟俾我嚇，微信號 HANSON949 Hanson949 嚇。咁啊，大家呢個留言咧，我喺節目期間亦都可以睇到啦，並且讀出啦。咁啊，亦都歡迎你咧可以參與到我哋嘅話題互動嘅。今日我哋嘅話題互動就分享下啦，喂，你食咗秋天的第一嚿月餅味呢，今天已經來到了農曆的八月，看看剛才講過又不記得，八月初四，是的，八月初四了。好，再看看其他新聞先。當然即叫做拾金不昧就好事啦，是不是？即這個也是一個就非常好的傳統，也是一件就叫做是很好的行為啦。9月8号在四川省的广安市前锋区代市中学的校园里面，一场特别的表彰令到全校的师生兴奋不已。为什么这么兴奋？因为高一十班的叶同学和高一二十班的夏同学，因为在暑假里面一次拾金不昧的行动，不单止收到了锦旗，还收到了一场即系一份令到全场同学又羡慕又惊嘅大礼包。到底系乜嘢大礼包呢？事情要从呢个暑假嘅一个午后讲起嘅。嗱，两位同学结伴外出去耍，咁突然间发现路边咧就瞓住一件咧就被遗落嘅外衣，本来以为系一件普通嘅衫啦，行埋去一睇，哇！犀利咯！嗰件衫里面居然系整整齐齐咁样咧，系包住一沓咧现金，整整17,000元。哇！呢世人都未见过咁多现金啊！四周又冇监控，咁啊亦都冇人注意到呢一件衫里面嘅秘密。但系两位少年咧，当然亦都丝毫冇犹豫，第一时间咧就擒出咗呢个电话手表，小天才啊！打咗呢就110报警。民警啊，好快咁去到现场咧，清点现金啦，登记信息啦，咁啊随即就开始咧就揾嗰个失主啦。咁啊，经过警方多方核实，终于都联系上咗失主。原来呢一笔钱咧系失主嘅重要款项嚟嘅，一定重要啦，系咪？不慎连同外衣一齐咧就遗落咗。咁啊，失主去到派出所，激动到咧就热泪盈眶，连连答谢啊！嗱，当然啦，故事仲未完噶。在这个代市中学的开学典礼上面，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区分局大佛寺派出所的民警和失主就专程来到现场，在全校2000多名学生和老师的见证底下，民警郑重地宣读了表扬信，并且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好少年，道德品质风尚高的锦旗就交到给这两位同学手中。咁啊，當然就值得慶祝一下嘅，因為咧就拾金不昧，確實咧就好嘅品質。咁啊，跟住落嚟咧，民警仲送咗一份大禮包添。呢份大禮包真係一打開裡面咧，有可愛嘅警察小紅啦，即係個公仔啦，反詐筆記本、反詐筆，呢啲都好正常啊。仲有一份令到全場同學哇倒吸一口涼氣嘅硬核禮品。到底系乜嘢咧？就系、是、一整套5年高考3年模拟试卷。唉，真系临别嗰阵时，民警仲笑住对同学讲啦：，希望各位同学咧喺执到钱嘅同时咧，亦都要执多啲分数啊！咁啊，真系5年高考3年模拟，唉，真系。民警真的很有用心啊，好用心，相当之用心。喂，加多套黄冈蜜卷咁啊，即系叫做完美啦。咁可能对于同学仔嚟讲咧，可能同学仔会觉得点解要双引号啊？恩将仇报咧，唉，真系。咁但系咧，就真系点都要表扬下呢两位同学仔，拾金不昧啦吓。咁啊，既然咁高嘅品格，系嘛，执到现金都识得交翻俾警察叔叔。咁警察叔叔话希望大家执到钱嘅同时，都能够执多啲分数咁啊！即系唔知开心好定唔开心好啦。
唉，好啦，咁啊，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

然之后，卓成咧就话神哥有冇校长同埋黑勤合唱嘅朋友啊咁样。另外咧就有钱成咧就打卡，最近校长咧开演唱会啊，又喺香港嗰边红馆开演唱会啊。咁啊，当然校长又其实都开好多演唱会嘅，一年落嚟咧，其实好似包括我哋即系早几年都嚟过我哋肇庆啦，系咪？又去过好多地方啦。咁但系校长又重返红馆开演唱会咧，都引起咗咧。

谭咏麟、李克勤《朋友》呢、這个版本，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啊、但系呢首歌咧，咁啊确实又真系好多时候，当你好耐冇听，但系一播你都仲系会识唱，呢啲咪叫朗朗上口咯。呢、這个版本应该好啲。

阿蔡成话：多谢神哥，现场唱就系正，好想唱 K 啊！即系激起咗大家唱 K 嘅嗰种热望，嗰种欲望啊！系咪唱 K 必唱呢？记得我哋以前做嘅嗰个节目咧，叫《繁星点点》，我哋话呢首歌系第二主题曲啊！

0: 好正啊！哇，当然呢个版本已经系2003年啊，左轮右李演唱会啊，嗰阵时20几年前噶啦，嗰阵时校长都已经系50几岁噶啦。咁啊，当然啦，就克勤嗰阵时仲比较后生啲啦，吓。左轮右李演唱会啊！后面那些应该都不是的了， OK， 好，再次多谢就阿成的点唱啦，啊，确实就这首歌 我其实都很惯听，因为我都很惯在一些即是一些大型的活动上面是即是会引发大家一起合唱，我就很多时候我就会找这首朋友出来，哎，人家真的懂唱的，很多朋友真的一听这首歌，就已经是可以朗朗上口，所以说这些就是经典永流传，是不是？好啦，咁啊嚟到咗咧就13:58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喺2点钟打后咧就会有呢个嘅新闻嘅，咁啊新闻大概去到咧就系2:15到啦，咁就会翻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咁啊翻嚟之后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翻咩咧？啊，分享翻咧，即系唔知道大家即系平时去饮啲奶茶啊、咖啡嗰阵时，你有冇留意嗰啲咖啡铺或者奶茶铺咧？佢哋嗰啲产品嘅名好得意嘅，即系好得意嘅产品嘅名吓。例如有一间知名嘅奶茶店推出咗一杯嘢叫做西蛋，唔系叫做番茄蛋花汤，番茄蛋花汤。哇，咪就系同平时自己屋企煲嘅嗰啲啊滚嗰啲嘅叫做番茄蛋花汤。咁会唔会里边嘅嘢就系番茄蛋花汤咧？咁样吓？都几抽象下喎，再加上咧，之前咪我哋广州某牛奶品牌咪出咗只叫做姜葱白切鸡拿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饮过啊？吓，五指毛肚系嘛？姜葱鸡酸奶啊，你唔知有冇大家试过啊？我哋翻嚟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下。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6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

昨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参加活动。近日，肇庆市委党校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并就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日前，2026年百位名家进书院之广东省收藏家协会书画专题讲座暨为市民公益鉴宝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举行。当天，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向星岩书院赠送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作品收藏集。当天还举行了公益鉴宝活动。广东省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多名专家现场坐诊，围绕书画、古陶瓷、玉器、端砚、古籍、紫砂等多个品类为市民开展藏品鉴定，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排队。昨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两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近日，2026年广东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在佛山举办，经过比拼，肇庆代表队初赛成绩位列全省第二，决赛成绩位列全省第六，荣获团体3等奖。肇庆市农业农村局陈月、鼎湖区农业农村局尹培杰获得个人优秀奖，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关子宇获得青年风采奖。近日，肇庆市越野汽车救援团队与鼎湖区水上救援协会联合举办10周年科普活动，现场开展了冲锋舟应急救援、高空绳索救援、山地越野展示与体验等活动。主办单位还联合广东莱克应急救援服务队开展多场景应急救援展示、救援装备体验等项目。9月22日至27日，月贸全国月购月会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将在封开县行政中心广场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日前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服贸会昨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水利部昨日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昨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稻钢横梁桥完成11个截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昨日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今天，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日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

0: 获救。也门胡塞武装13日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人民军12日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
1: 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慰问疫前教育训练参训青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教育引导全体学员、新提拔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既是落实干部教育培训这一干部队伍建设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新提拔干部从履职起步阶段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的重要安排，意义重大。希望全体学员以绝对忠诚筑牢从政之基，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履职之路，以清正廉洁守护为政之本，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勇担使命，实干笃行，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持续夯实信仰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党性大熔炉的作用，带头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要扑下身子抓落实，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坚持敢担当善作为，聚焦抓项目新产业，主动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食品饮料、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产业落地鼎湖，助力鼎湖打造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高地，紧扣百千万工程，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攻坚，练就过硬本领，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一方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党的创新理论，夯实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深入参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一线工作，提升实践履职能力，坚持秉公用权、常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要为民造福、惠民生，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办好为民造福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清正廉洁守底线，做严于律己的明白人，坚持严管自身、严管家人、严管所辖，

0: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将底线思维贯穿工作生活全过程，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9月10日，定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定湖区人民武装部看望慰问参加役前教育的双合格应征青年，实地督导国防楼、应急库房建设等工作。慰问现场，督导组与双合格青年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思想动态、身体状态以及日常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役前教育期间的所思所想、所学所获，勉励全体双合格青年倍加珍惜此次淬炼提升的宝贵机会，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初心，严守教育纪律，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主动适应军营节奏，锤炼过硬身体素质和优良作风，全力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华丽转变，争取光荣入伍。随后，督导组深入国防楼役前教育食宿生活区、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现场，全面了解本次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区人武部对下一步征兵工作的安排和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的进展，详细摸排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判部署整改提升工作。督导组强调，役前教育是应征青年入伍前的关键一课，是锤炼意志品质、夯实军旅基础、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平台。区征兵办要严格按标准要求抓紧抓实每一个工作环节，为国防建设输送优质人才。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是提升鼎湖国防应急保障能力的关键工程，要紧盯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标准质量，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为我区国防建设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肇庆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源自大湾区嘅高端护肤品牌兴灵堂，即刻就要嚟到肇庆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兴灵堂嘅原料生产基地就坐落喺肇庆大旺，拥有27年行业深耕积淀，长期为一线护肤品牌提供核心原料。同时，兴灵堂品牌背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研实力，以专利黑灵芝发酵技术为核心，旗下产品主打修护基底，淡纹紧致，强韧屏障，是熟龄肌的更优之选。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0: 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两点钟打后啦，咁啊嚟到咗咧就两点嘅十六分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咧我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亦即系我哋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阿神嘅声音啦，陪伴住大家翻工路上啊，咁啊一路畅行啊，你嘅方向喺边度？我嘅方向就喺边度啊，我哋同你注视住同一个方向嘅。好啦，咁啊睇睇你前方嘅方向嘅交通状况系点样先，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望到啦，咁啊见到我哋现时城区各大路段咧都系畅通好走，冇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冇问题。啊，见到有即系。

我刷到过一个阿叔江门嗰边嘅一个叫唔知咩白眉道长定系咩啊？哇，六啊几岁打波仲好劲，入咗波之后冇问题，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啊？真系好犀利。OK， 咁啊，睇睇城区方面交通状况啊，冇问题啦。高速公路方面嘅话咧，咁啊，其实都系嘅，一路畅通啊，各大路段都系咧畅通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冇问题。最紧要冇问题系嘛，一日系我哋大家都即系顺顺利利，精神冇问题。好啦，咁啊，当然睇睇大家啲打卡留言先啊。咁啊，健康哥哥咧就讲到，佢话咧。谭校长前两日咧就喺红馆开演唱会，现场同球迷同歌迷讲，唔好意思，同歌迷讲，佢嘅歌喺全世界有华人嘅地方最受欢迎嘅嗰首咧就系《爱在深秋》压轴歌曲，老地方打卡咁啊，咁啊其实真系唔止嘅，即系佢可能觉得《爱在深秋》系最受欢迎嗰首咧，其实就。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歌都系好受欢迎，谭校长啊，真系影响住一代人。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再留言，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吓。跟住我哋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新闻啦。咁啊，讲紧咧就系跨界饮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点跨界？点咩饮品咁跨界呢？即系讲紧，其实依家好多好多唔同嘅啲叫茶饮品牌啦，即系多到数不胜数啊吓。咁啊，茶饮圈咧就每一个季节其实都会有啲新品出嘅，即系应翻当季啊嘛，咁样系嘛。我哋之前咧就呢个黄皮上市嗰阵时咧，咁又会有好多黄皮嘅产品啊等等啦吓。咁最近茶饮圈又出一啲好抽象嘅新产品啦。咁啊，有啲奶茶铺开始卖咧鸡蛋蛋花汤，你会唔会试咧吓？知名茶饮品牌舒乜草吓，咁啊最近咧就推出咗咧就新品喺网上面咧刷屏嘅。咁啊，红棕嘅底色嘅杯入边咧系浮住一。旧旧白色嘅物品啦吓，咁啊里边咧亦都系有一啲红色嘅果肉啦。第一眼望埋去就真系比较容易咧，即系俾大家觉得佢话就系屋企嗰碗叫做系鸡蛋蛋花汤。嗱呢一杯新品咧卖$13，超大杯又卖$16，但系其实佢嘅呢个汤里边咧系冇真系有冇真正嘅叫做。番茄系嘛，冇真正嘅番茄，亦都冇鸡蛋嘅。红色嘅果肉系嚟自西瓜，哦，原来系西瓜汁。再搭配翻凤梨，感觉上面咧就好似蛋花嘅白色嘅嗰啲漂浮物，其实奶冻嚟嘅。咁啊，官方数据显示咧，呢个叫做系番茄鸡蛋蛋花汤咧，即系叫做番茄蛋花汤啦吓。咁啊，上新首日咧，即系华北区域咧就已经卖出咗70,000杯咁多，单店最高。日的销量达到了262杯，产品上市三日，那个区域门店就日均售出的杯量是超过60杯，带动当地超过50%的门店营收上涨40%，就是说这个叫做西红柿鸡蛋花汤，但是就没有西红柿和没有鸡蛋的，其实它是一杯由西瓜和菠萝和奶酪去组成的一杯呢就叫做茶饮品啦。所以呢其实近几年的饮品圈呢那个跨界创新呢有一啲都唔少见的。包括我哋即係广东广州嘅两间呢就係即係几间啦咁本土嘅老牌嘅啲牛奶品牌嘅企业呢亦都凭借住极具地域特色嘅跨界新品呢成功地破圈㗎喇。例如呢嗰隻叫做风字头嘅嗰隻牛奶咁曾经推出过咩姜葱白切鸡风味嘅牛奶嘅吓，仲有咩五指毛桃系列嘅系咪？哇！大家有冇试过？即系饮一杯牛奶，居然系姜葱鸡味，又或者五指毛桃味。咁啊，另外咧就广州嘅另外一间吓叫燕字头嘅嗰个牛奶品牌咧，咁啊亦都会有啤酒花风味老广州酸奶。咁啊，仲有咧就沙虫生蚝海洋双榛酸奶，哇！咁啊，真系啦，你有冇曾经试过呢啲咁特别嘅产品啊？之前咧好似有嗰只甜筒嘅品牌咧，又推出过咩五指毛桃甜筒啊？即系所以，你有冇即系试过呢啲咁样嘅新品？你会唔会特登去试试？

疑啦，即系好似嗰种叫做咩猎奇心态啊，猎奇心态。嗰啲奶茶铺开始抢嗰啲餐馆嘅生意，所以面对呢啲咁样嘅猎奇嘅饮品，你去到嗰啲奶茶铺，你会唔会点一杯试试？咁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今日你有冇饮咗？应该都唔系秋天嘅第一杯噶啦，今个星期第一杯啦。你有冇饮咗今个星期嘅第一杯奶茶或者咖啡咧？

听有谭校长外在深秋，虽然咧依家接近中秋啦，但系我哋广东咧都仍然系嗰种秋老虎啦吓，咁啊相对嚟讲温度都仲系比较高。最近呢段时间天气咧唔多乜稳定，希望大家都要注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云，首推非

0: 为茶油鸡，呢度广货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货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嘅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货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到11点03分，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佢第116集。
5: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曹钦呢，火攻嚟到攻打东安门，东安门嘅守将呢，佢又唔用西安门个守将嘅办法，乜西安门咧用砖头堵住个城门，咁佢咪攻唔入咯？佢唔系东安门嘅将领，佢以毒攻毒。好，你喺外面用火攻啊嘛，我喺城门里边堆满柴草。你烧完就到我烧，一把火就烧着个火光红红，外面嗰啲人咧攻极都攻唔入啊！一片火海，你点入啊？曹钦正在束手无策，孙唐嘅大军赶到啊！嗰阵蒙古兵呢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筋疲力倦。

咁眼睇住好快可以結束戰鬥㗎啦。點知又估唔到啊，嗰班亡命之徒依然係十分凶狠喎，由東安門一直打返轉頭，又打到長安門嗰邊喎，由半夜三更就打到天光，天光打到中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後面呢啲蒙古兵眼睇住支撐唔住啦，就集中兵力打算突圍逃跑。佢百幾個精鋭嘅騎兵衝鋒在前，不過千堂到底係一個見過大陣仗、身經百戰嘅將軍，你百零個騎兵佢根本就不放在眼裏。他安排一大批弓箭手一字排开，等到你冲到嚟面前呢，他先一声令下，齐方一下子百几个骑兵死咗大半。就是咁，呢一场令人啼笑皆非嘅叛乱打咗12个钟头，依家曹钦就知道无法挽回败局㗎啦。就带领少数心腹冲出重围，走返自己屋企。仙堂当然唔会放过你啦，一口气就追住嚟包围住佢屋企。曹钦走投无路，最后就跳井自杀。班进攻曹家嘅官兵呢，就唔肯收手吧，将曹家不论男女老友见一个杀一个，通通杀绝，就将佢屋企嘅财物、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衣服、家私，全部抢清光。于是权倾一时、富甲天下嘅曹家，呢回就家破人亡，彻底干净了结啦。平定叛乱的当晚，在午门召开大会，当场就判处曹吉祥凌迟致死。同处决的呢，还有那个曹家混饭食那个门客冯益，唉，他也不过不学巫术之人，好讲不讲就讲了一句，宦官子弟做皇帝都有的，曹操咪系咯，呢句话呢就攞佢命啦。一个就系帮曹钦选择王道吉日嗰个天文专家汤嘴，其实呢这个汤嘴啊唔应该斩头噶，有奖先啱噶。你睇，佢为曹氏作反，选择咗一个全军覆没、满门抄斩的下场嘛。好啦，大家于谦终于取回公道，陷害于谦的还乡团罪有应得，自取灭亡。咁嗰位见义勇为为咗于谦彻底伸冤的李贤，30多年嚟历尽坎坷，百折不挠，终成大业。后尾啊，佢做到少保啊，即系最高级嘅文官、尚书、华盖殿嘅大学士。李贤喺1466年病死，名留青史，万世景仰。李贤嘅传奇就告一段落啦，但系呢，佢身后啊，又留低更加精彩嘅故事喎。呢位大学士啊，佢招咗个叫做程敏政嘅女婿，咗34年之后，使程敏政呢主持咗一次科举考试。他又别出心裁吧，出了一道考题，所有应试的天下才子通通没办法。

法应对只有两个人答对啫。两个人答对呢条难题嘅，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寅，即是我哋十分熟悉嗰个唐伯虎啦。唐伯虎多姿多彩嘅故事呢，嗱，我哋留翻以后就慢慢同大家讲下。唔依家先讲翻下嗰个大难不死嘅传奇皇帝朱祁镇先。我呢次曹氏之乱，佢就平平稳稳做咗几年皇帝。年之后，朕就离开人世啦。佢死嗰阵系38岁，应该讲呢仲系好后生啫。但系佢呢一生充满刀光剑影，权谋争斗，大漠风沙，奸臣叛乱，将佢折磨到奄奄一息噶啦。呢、这个皇帝一生并不光彩，佢都冇做过咩丰功伟绩，但系佢宠信小人，打咗场几乎亡国嘅大仗。佢听信奸臣，杀咗明朝第一忠臣奕谦，佢绝对唔系一个好皇帝嚟嘅。不过确实实亦唔系一个好坏嘅人，勉勉强强凑数呢，都当佢一个好人系啦。佢不管你系忠臣奸臣啊，佢系一律信任噶嘛。身边嘅人呢又非常和善嘅，所以佢喺蒙古做俘虏嗰阵啊，连看守佢嘅士兵啊，同埋嗰个蒙古王公，白眼贴木耳啊，都俾佢感化到。喺身边服侍佢嘅人呢，个个都成为佢嘅朋友嘅。仲有一样嘢啊，昏庸皇帝临死前呢，佢已经做咗一件伟大英勇嘅大事。顺八年正月，朱祁镇就知道自己就嚟要离开人世噶啦，咁佢就召见太子朱见深嚟到交代后事。国家大事之后，朕就沉默咗一阵，就对太子讲出自己最后嘅遗愿。唉，正系呢个遗愿，就为呢位从来都俾人睇唔起嘅平庸皇帝，添加咗一道十分亮丽嘅色彩，传诸后世，为后人所传颂。朱祁镇对太子讲：自从高皇帝以嚟，奉皇上驾崩，一定要喺后宫搵好多人嚟殉葬嘅。唉，我就唔忍心咁做啦。我死之后，唔好要人殉葬吓。你记住啊，今后唔能够再搵人殉葬，唔能够再发生咁嘅事啦。床前嘅太子朱见深即刻就许下诺言：我一定照办，我一定照办。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朱元璋就订立咗呢条十分残酷嘅制度，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就要搵人嚟到陪葬。朱元璋、朱棣固然是咁做啦，连嗰个为人最老实敦厚嘅朱高炽，同埋嗰个善良仁慈嘅朱瞻基，亦都遵照祖宗嘅教导，保留呢个最惨无人道嘅做法。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国，留名青史。
横扫残垣，纵横大漠，都是留名青史，值得尊敬的历史人物。但是呢，朱祁镇这个本事和他先辈相比，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昏庸皇帝，做出所有的前辈都无办法做的伟大决策，这个不人道的法规。喂，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朱祁镇比他的祖先更具备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了解别人的痛苦的能力。自古以来啊，好少有这种能力的，不知道别人的痛苦是怎样的。祁镇就有些不同了，因为他自己有个很悲惨的经历嘛，做个俘虏，坐监就坐个几年，八年来这种惨痛的经历，使他深刻了解身处困境、寄人篱下的悲哀。身为弱者要生存的艰难，所以呢，一生做尽蠢事、错事、傻事的人，临死前件好事，他决定违背祖宗的遗训，改变规矩，解救那些无辜的人群，废除这个不人道的法制。六四年正月，朱祁镇就去世了。朱建深就继任皇帝，就建立了成化王朝。从此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朝代就拉开序幕咯。建深就是太子呢，但是呢，他的童年确可怜啊，确实是历尽世上辛酸，食尽人间咸苦啊。出世太子老豆是皇帝，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嘛。但是估得到之后啊，就开始转变为人生的悲剧。他父亲朱祁镇领兵去远征，当时为了保证皇位的继承，皇太后就揸主意，就立朱建深为太子。后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呢就担心这个孙仔呢现在才两岁，他父亲就带兵出征，那就怕有人会欺负这个孙仔。所以呢，皇太后就派一个心腹去照顾这个孙仔。心腹就是姓万的宫女，就叫做万宫女。皇太后的决定啊，她估不到万宫女几乎改变了明朝皇帝朱建深的一生。万宫女十九岁，十九岁就派入皇宫照料两岁的太子朱建深。朕呢就被蒙古兵捉咗去做俘虏，佢细佬朱祁钰就做咗皇帝。咁系人都知道啦，呢、这个阿叔点会俾个侄仔当太子啊？梗系自己。

0: 这个仔当太子的嘛，这个朱建深不用几耐一定被阿叔赶出皇宫的嘛，所以呢就没人肯接近他，个个对他都好冷淡。从两岁开始，心在宫中都是身处险境，朝不保夕的，过得十分寂寞孤单。可怜的儿童在宫中唯一的温暖就是万宫女。那时候一班势利小人呢对朱建深十分冷淡，个个排斥他，咁啊，梗系啦！宫中系充满皇帝朱祁钰嘅耳目噶噃，咁你人人都知道朱祁钰呢系要安排自己嘅仔朱建制做太子噶嘛？咁仲边个敢接近呢个体白要赶出皇宫嘅朱建深至得噶？就是个万阿姨一直唔理人哋点，佢日夜陪伴住朱建深，照料佢，安慰佢。建深嘅母亲周贵妃时时都会嚟探下个仔，但系朱祁钰嗰啲耳目众多，厚实晒噶嘛。周贵妃亦不敢多留，每次嚟都系匆匆忙忙，望下个仔就快啲离开啦。所以朱建深幼小嘅心灵中最亲近、最可信、最可靠嘅阿姨。朱建深五岁嗰年，不出众人所料，朱建深就正式被废咗太子嘅身份啦。由佢个唐大佬朱祁钰个仔朱建制做太子，咁朱建深冇咗太子身份咧，即刻就要执包袱离开皇宫噶啦噃。佢做太子嗰阵，宫中嘅人呢已经对佢十分冷淡噶啦嘛。而家离开皇宫成为废太子啊，唉，更加冇人理睬啦。废太子历来呢一废就变成废物，永无翻身之日嘅。原本喺太子身边嘅太监宫女侍从，个个都执包袱走人啊，走都走唔切。一来呢就怕得罪当今皇上会连累自己噶噃。二来边个肯跟随你挨苦受罪先得噶，所以个个都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只系剩翻个万宫女。万宫女一边流眼泪，一边帮朱建深执拾行李，搬出皇宫。女佢不离不弃，寸步不离，呵护住呢个可怜嘅废太子。朕嗰阵先啱啱五岁喎，万宫女呢已经二十二岁啦。朱建深啊，五岁细佬哥乜都唔懂噶嘛，见到身边嘅人都走晒，就问万阿姨啦。咁你走唔走啊？我唔走，定会一直喺身边陪伴住你。万宫女果然遵守承诺，一直喺朱祁镇身边，于是就引出咗一段肺腑嘅故事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 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我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精山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升级服务阵地，做实伦理服务，细化网格治理，精准服务一老一小一新重点群体，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幸福伦理社区。今年精山社区获评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精山社区立足民生需求，持续盘活闲置资源，优化服务阵地。2024年9月，社区整合现有资源，建成暖身驿站，精准关爱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2025年12月，社区再将时代外滩小区600平方米的闲置公建文化用房升级改造为一站式伦理便民服务中心，内设党群活动区、阅览区、青少儿培训室、青年自习室、老年健康驿站、长者饭堂等功能区域，有效保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构建起便民惠民综合服务新阵地。阵地提档升级，服务常态长效。依托全新的服务平台，精山社区推行阵地换服务运营模式，引入社区合伙人，制定月度服务清单，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技能培训、就业咨询、健康义诊、养老助老、儿童托育等惠民服务，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暖心平台。党建赋能网格治理，精细服务直达民心。精山社区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搭建社区两位网格长、物业、流动长四级联动治理体系，科学划分6个基础网格，配齐专职网格员，推动民情在网格收集，问题在一线化解。凭借扎实的党建基础和治理成效，精山社区先后获评四会市科普示范社区、肇庆市五星级基层党组织、四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今年再获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0: 称号。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上，四会籍运动员共收获24枚奖牌。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既有运动员的拼搏付出，更离不开四会市长期深耕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根基的持续努力。柔道是四会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四会市全面推进体教融合，在全市60余所中小学普及柔道操，建设标准化训练室，打造柔道特色校园，推动竞技体育项目向校园延伸。同时依托广州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小院落户四会的优势，引入数字化科学训练手段和专业师资力量，以科技赋能日常训练，持续提升青少年竞技水平。创办于1974年的四会市业余体育学校是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2023年入选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现开设柔道、游泳、田径、举重等项目，在训学生约230人。学校坚持学训并重，实行训练食宿二集中管理。学生白天正常完成文化课学习，傍晚开展专项竞技训练，来宿生晚间同步安排文化课辅导，实现学习训练两不误相提升。建校以来，学校先后培养输送奥运冠军冼冬梅等一批优秀体育人才。截至2025年，四会籍运动员累计夺得2枚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35个亚洲冠军、118个全国冠军。2022年至2025年，学校累计向肇庆市体校输送转正运动员117人，每年输送试训后备人才超百人，形成选才、育才、输送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闭环。四会市业余体育学校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训练体系，畅通输送渠道，持续为省市输送更多优秀的四会体育人才，推动全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开展第三期招商大讲堂培训班；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秋节前月饼生产专项检查，守牢节日食品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1日，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三期培训班在肇庆高新区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厅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主办，聚焦提升全区招商队伍外资项目招引能力。肇庆高新区首席服务官、实股力量、产业链人员、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招商工作的业务骨干、园区21个工业企业平台运营方、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全体干部职工等100余人参加培训。本期培训邀请行业资深专家、华转科技董事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原招商局局长王伦茂进行授课，专题讲授公平竞争时代的招商策略。课程紧扣公平竞争时代全新招商大背景，围绕招商新形势、新团队、新工具、新策略4大核心板块展开系统性实战化讲解，精准破解当前区域招商同质化竞争、政策红利弱化、产业研判不准、项目落地难、服务不专业等核心痛点。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3: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干货满满，贴近实际，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招商新形势、招商人员提升、招商新工具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等都有了详细的讲解，让我对新形势下的招商引资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2: 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以招商大讲堂为赋能载体，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实战化、精准化招商培训，全力锻造一支懂产业、懂政策、懂资本、懂服务的招商铁军。肇庆高新区大旺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专员林金妹：
4: 这次培训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要将长期系统的理念落实到我的日常工作中。接下来的工作，我将保持学习，做一位懂政策、懂行业、懂企业的招商人。
2: 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5: 后续呢，我将把这次学到的招商思路应用到我们工会的一个实质当中，在企业

0: 走访服务中呢，主动向在建新引进的项目宣传工会建会、劳动关系调解、职工普惠这些服务，将我们工会的服务包同步推送到企业。
1: 记者陈艳莹报道。平安建设。中秋佳节临近，月饼销售进入旺季。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从源头防范风险，9月9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节前专项检查，护航群众节日饮食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首先对企业产品留样管理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查看企业是否按规定对每批次产品完成留样，细致检查留样储存环境的温度等条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确保留样完整可追溯，为后续质量抽检风险处置提供可靠依据。随后，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车间，围绕生产全流程关键环节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从业人员着装规范、操作流程是否符合标准，排查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风险，核对投料称量等关键生产参数执行情况，督促企业严格按照规程组织生产。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厉行厉改，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接下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监管力度，紧盯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安全祥和的中秋佳节。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棵，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喺呢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中意用社交软件、食嘢中意叫外卖嘅年代，我哋早已经遗忘咗写信等待回信嘅愉悦，攞住唱片睇住歌词听歌嘅乐趣。
5: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嘅美好。
6: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4: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欢迎收听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旧欢。你好嘛，我是安琪。今天阳光灿烂，但愿你的心情好像今天的天气那么漂亮。首先我们今天要听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慧敏加上阮兆祥的合唱《一点情狂》。没错，你没听错，是周慧敏加上阮兆祥的合唱。这么多年来，大家相信看过不少阮兆祥拍的戏和他做的主持，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1985年阮兆祥获得了第二届全港十九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季军，同年就成为了香港电台电视部艺员，进入娱乐圈发展。 DJ 出道的 Wewen 加上演而优质唱的阮兆祥，估不到曾经会有这首的合唱歌，歌曲的名字叫《一点情狂》。

OK 的阮兆祥唱歌，还有最近都会刷到他刚入行参加歌唱比赛的视频，那时的阮兆祥是相当清秀，跟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原像完全不一样的。

0: 也许假装晦气，莫记过。也许假装晦气，莫记过。
1: 如果不是想住要去做一 part 嘅演而优质唱嘅一啲代表人物嘅话咧，今日可能都唔会知道阮兆祥原嚟同周慧敏咧都有合唱歌吓，就系喺呢一张啦，1990年名为《情迷》嘅周慧敏嘅专辑里边咧，系可以揾到呢一首佢哋二人嘅合唱歌嘅。而同阮兆祥情况啱好相反嘅咧，就系林保怡。林保怡大家睇佢嘅戏更加之多，代表作系随时都讲得出嚟嘅啦。而佢最早出道咧，其实系歌手嘅身份，乐队鼓手呢一个身份出道嘅，而喺1989年嘅时候咧，推出过自己首张嘅专辑，大家比较熟悉。林保怡嘅作品啦，应该系佢同刘美君嘅歌手偷窥吓，但系其实呢首歌原本系佢自己独唱嘅，只不过刘美君听过之后咧，就提议呢首歌可以换成男女对唱版，确实出到嚟嘅效果咧系几唔错嘅。咁虽然林保怡喺乐坛发展麻麻地啊，但系拍戏方面咧，佢真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

丁儿仔求呢一首偷窥咧，系需要加咗一把留言声啦。呢一种男女之间嘅拉扯感，尤其是系大家咧仲系陌生人之间嘅呢一种互相去偷看彼此嘅感觉咧，会系更加立体地出现噶吓。啱啱听过有呢一首啦，都几经典嘅作品，嚟自林保怡加上刘美君嘅。偷窥，其实咧娱乐圈一路都有唔少演而优则唱嘅例子，有啲系唱歌就算，有啲咧可以话开辟出一条新嘅赛道。梁朝伟系其中嘅一个例子吓，由钟伟强作词作曲嘅《朦胧夜雨里》，其实系钟伟强自己失恋痛苦嘅时候写低嘅一首歌，流露出嘅咧就系当时钟伟强喺感情里边嘅伤痛同埋寂寞，真情流露嘅故事其实往往系最打动人嘅，所以唔少朋友都中意呢首歌。据闻当年校长上场，但系最终系交咗俾梁朝伟，而梅艳芳都特别中意呢首歌，所以争取到翻唱嘅机会。

演而優質唱嘅梁朝偉咧，得到大家嘅肯定嚇，唔單止呢一首歌過後咧，仲會有唔少嘅唱片，尤其是一啲普通話嘅代表作咯，《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啊等等嚇，都會令到大家喜愛嘅。同樣都係影帝嘅，仲會有周潤發。

都同样演而优则唱，但是周润发唱歌呢似乎就不会有梁朝伟这样的待遇了。1990年的作品《旧情人》发行的时候，当时周润发已经在影坛那里名声在外，虽然他之前换票性质都唱过歌，可能在电影里面大家都会听过他唱歌，但是真正出唱片当时还是第一次的。刚才提及到这首《旧情人》，原曲方面是大桥纯子的《影像罗曼史》，这一首歌叶倩文是唱过一个普通话版叫做《恋爱罗曼史》，陈秀文有另外的一个粤语版叫做《影像罗曼史》，和原曲的名字是一样，唯独是周润发他唱的就是《旧情人》。演而优则唱有时是出于商业的目的，也有可能是想圆歌手梦这件事。抛开歌唱技巧来讲，其实都会发现阿发哥唱这首《旧情人》是可以打动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虽然他真的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你会发现在歌里面有淡淡的伤感，是可以听得出思念旧情人那份失落的感觉。

个比喻咧几贴切嘅吓，旧情人是脑海中飘过的一个感叹号。因为咧呢一个结局未必系自己所想象要嘅，咁但系咧呢个有时都唔系自主可以控制到嘅一个结果吓。嚟自周润发嘅一首真系代表作啦，《旧情人》嗱，同样都系影帝，同样都有出唱片，但系可以开自己歌唱嘅咧，就有古天乐。啱啱八月份开完佢自己嘅首场歌唱啊，个名仲叫 My First Show。谂唔到吓，古天乐其实出嘅唱片唔算多，但系居然都可以开到歌唱，而且有好多嘅嘉宾，好多。圈内嘅人士撑佢啦，大家都知道古天乐啦，佢咧都会系演而优则唱一个好典型嘅例子。1995年凭借住《神雕侠侣》里边饰演杨过爆红，之后咧都会有代表作嘅，例如《创世纪》啊等等吓，令到佢拍剧方面咧有好高嘅人气，然之后电影方面咧就会得到更加之高嘅成就。只不过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唱歌梦嘅，古天乐都唔例外吓。听下佢当年呢一首嘅唱片主打歌《男朋友》啊！都知道佢哋拍戏为主，所以唱歌咧唔会对佢哋有太高要求嘅。

喺我哋嘅客户声音啦，同埋我哋嘅呢个半点报时领户之声出现之前啊，我哋再听到一首歌。呢首歌嚟自啦一个有好深入人心知性形象嘅陈慧珊，只能够听短短一部分，固定伴侣。

0: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热烈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蕴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慰问疫前教育训练参训青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教育引导全体学员、新提拔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5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既是落实干部教育培训这一干部队伍建设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新提拔干部从履职起步阶段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的重要安排，意义重大。希望全体学员以绝对忠诚筑牢从政之基，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履职之路，以清正廉洁守护为政之本，在155开局之年勇担使命，实干笃行，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持续夯实信仰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党性大熔炉的作用，带头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要扑下身子抓落实，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坚持敢担当善作为，聚焦抓项目新产业，主动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食品饮料、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产业落地鼎湖，助力鼎湖打造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高地，紧扣1000万工程，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攻坚，练就过硬本领，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一方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党的创新理论，夯实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深入参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一线工作，提升实践履职能力，坚持秉公用权，常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要为民造福、惠民生，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办好为民造福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清正廉洁守底线，做严于律己的明白人，坚持严管自身、严管家人、严管所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将底线思维贯穿工作生活全过程，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9月10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鼎湖区人民武装部看望慰问参加役前教育的双合格应征青年，实地督导国防楼、应急库房建设等工作。慰问现场，督导组与双合格青年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思想动态、身体状态以及日常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役前教育期间的所思所想、所学所获，勉励全体双合格青年倍加珍惜此次淬炼提升的宝贵机会，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初心，严守教育纪律，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主动适应军营节奏，锤炼过硬身体素质和优良作风，全力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华丽转变，争取光荣入伍。随后，督导组深入国防楼役前教育食宿生活区、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现场，全面了解本次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区人武部对下一步征兵工作的安排和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的进展，详细摸排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判部署整改提升工作。督导组强调，役前教育是应征青年入伍前的关键一刻，是锤炼意志品质、夯实军旅基础、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平台。区征兵办要严格按标准要求，抓紧抓实每一个工作环节，为国防建设输送优质人才。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是提升鼎湖国防应急保障能力的关键工程，要紧盯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标准质量，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为我区国防建设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一阙老歌，一段记忆，
7: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8: 好啦，继续翻我哋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吓，佢下一班嘅节目主持司琪话咧，现时嘅天气咧好似已经变咗啦吓，啱先咧开播嗰阵啦，仲话天气好靓啦，希望大家心情都咁靓，但系希望你唔会随住呢个天气而改变你嘅心情，始终如一地靓一靓啊吓。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哋听首减压嘅作品，呢首歌咧系改编自欧美舞曲嘅，咁呢首歌呢、這个版咧一路以嚟都会系安琪自己嘅一首减压神曲嚟嘅。俾少少前奏你感受一下先啊！歌曲嘅名字《蜂鸟》啊，嚟自专辑《梦鸟》《蜂鸟》《倦鸟》，系林忆莲结束都市触觉三部曲之后嘅一个好重要嘅转型作品啊！

风鸟非常之快节奏嘅一首歌吓，心情会变，天气会变，呢个世间上面只有变幻先至系永恒。歌曲都有唱啦，变幻原是永恒吓。1991年嘅时候，林子祥啦唱过一部剧集《大家族》嘅主题曲，亦都讲出咗呢个道理，就系嗰一首《改变上改变》吓，亦都会系呢一部剧里边嘅主题曲。大家睇过呢部剧，应该都会记得噶吓。呢部《大家族》咧就系由孟子亮主演嘅，主要系讲豪门商战同埋家族种种嘅恩怨。改变上改变系由阿 Lam 亲自去作曲，潘伟源填词。

变应万变咯，会系面对住改变呢件事最好嘅反应吓。毕竟事缓则圆啦，有啲嘅嘢咧真系急唔嚟嘅。改变常改变。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47，提醒你听紧嘅系四线电台 FM92.9 综合频道，晏昼5:00到6:00嘅重十九分，我系你嘅主持安琪夏。嗱，除咗喺呢一个电台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你都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重十九分经典回响去关注我哋呢个视频号，因为我哋每日嘅节目咧都将会系实时广播嘅，咁大家啦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画面啦，同埋我哋呢一个嘅声音同步系播出嘅。这个时候继续热闹下，会有这一首来自哥哥的作品。1989年一首的快歌，但是你不要以为它单纯是一首劲歌那么简单。

點解講呢一首歌唔係一首快歌咁簡單啦？因為真係講述咗一個道理嚇，你睇到嘅只係我嘅表面，唔好以你嘅諗法嚟諗嘅。

好似我哋见到好多嘅明星啊，佢哋喺舞台上面都会系光芒万丈嘅，但系佢哋内心系点样，佢哋经历过乜嘢，我哋都系无从得知嘅。

最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抢紧飞，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校长演艺生涯里面最后一次大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上演紧下。刚刚过完生日76岁的这个年龄呢，真的不再后生了。他说过他不是退休，因为他没有想过要退休这件事。但是毕竟年龄到了，身体的状况也都决定着他可能以后难以再去开这么大型的演唱会。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赴这一场约，不单止是跟校长之间的约，都可能是跟我们青春之间的一场约会。毕竟很多朋友都是听着校长的歌曲长大的。所以校长的歌声承载着太多的回忆了。

最近也会刷到很多校长在演唱会演唱的片段，包括演唱这首歌，虽然76岁了，但唱起这首歌依然是很有气，状态都还是很好。

後咗兩年前已經去準備佢呢一場嘅演唱會，真係俾咗好多嘅心機落去嚇，而且仲係好有毅力咁樣減咗15斤啊，15斤喎，76歲呢個年齡，所以咧真係想將呢一個美好嘅一面留俾大家。好啦，节目结束之前，我哋再听多一首歌，嚟自1988年嘅一张唱片《Sam and Friends》里面收录住嘅一首歌。嗱，呢一张嘅唱片咧，系当年许冠杰一张特别去策划嘅专辑吓，概念咧就系要邀请当时新生代嘅音乐人各自去写歌，同阿 Sam 合作录制。因为阿 Sam 嘅做法咧，系想要提携一啲嘅后辈嘅。咁当年仲系上星期嘅 Beyond 就为阿 Sam 写咗呢首歌。交织千个心，而且家驹啦、黄贯中同埋加强都有参与和音嘅。听埋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再见。

0: 我听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0: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14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之星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度加速成型。
1: 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日起在全国范围举行。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广东各地联动打通产销导点，广货加速拓市场，速增收。
1: 日本滨江核电站被查出大量数据造假，多名高管请辞。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伊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伊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

0: 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鹤：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崛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5期间，我国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对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拓展医疗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地满足居民日常就医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今日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今日下午在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0: 板。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一加十五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十五场专题分论坛。与会人士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咁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亦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嘅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系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嘅双中心城市，承担住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陕西各地市亦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陕西民航系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为期五日的2026年服贸会今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嚟听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亦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令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令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近期山东平道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平道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零陵县，220,000亩苏李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李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应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新昂。
7: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零陵县通过高节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当地苏梨年产量650,000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零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8: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卢岗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住执拾、筛选、去壳。村入边嘅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嚟尝鲜。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呢段时间前嚟体验采摘板栗嘅客流，带动咗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嘅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个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在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等共性问题。
0: 今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目前，东博会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由中东到中亚，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香港如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由点到面地展开和深化。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陈茂波说，亚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日前在香港设立其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亚曼银行。同日，亚曼投资管理局宣布计划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创科创投基金，通过与本地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注资约2.5亿港元，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这项计划。他表示，中东与香港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将彼此的经贸投资关系提升至更广阔领域。日前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与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陈茂波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由中东到中亚， 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

0: 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陈茂波说，接下来市场焦点将集中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香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共创香港由治及兴、商机无限的新篇章。
1: 年日来，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校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和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市场。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益指，
2: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1: 日前，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参会企业代表殷黎明：
3: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1: 展会主办方代表陈国斌表示，跨区域产销对接更好地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4: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悭岩公开赛深圳站9月12号至13号在深圳蓝天攀岩馆举办，比赛设置速度、难度两个竞赛项目，以及 U7、U9、U11、U13 四个年龄组别，来自大湾区多个城市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赛事。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昨晚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收官，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以75-73战胜澳门队夺得冠军，西区全明星队攞低季军。粤港澳三地运动员以球会友，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湾区篮球赛盛宴。
0: 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肇庆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位数增长，彰显肇庆美妆产品强劲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佩尼：
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

0: 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1: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话，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目前正沿黄线重新部署，该线是以军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以军同时正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
0: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奔江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正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恩吾、会长圣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奔江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仲承认，为使奔江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雷阵雨，35到32度。东莞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

0: 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善唱，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变频了。
1: 这可是旗舰机 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二十秒一键纯屏大创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旗舰机 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

0: 称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域，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

0: 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0: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

0: 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
2: 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
1: 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1: 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以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

0: 乌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
1: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广播协汇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合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明浩、刘家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关注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脚幅进一步缩小1.7秒。
11: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
1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新闻更快一步。

0: 生活更近一点。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嘅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喺我哋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哋共同参与。
5: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6: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今个星期翻嚟咧，依然系思琪嘅生活愉快当中啊。今日生活愉快里边会同大家讲下啲咩嘢嘅法律法规咧，普及下点样嘅法律法规咧吓。艺平台用工嘅陷阱，睇下啦，法院点样去识破用人单位嘅导资链？這个咧就系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嘅矛盾纠纷啦，定系有其他咩坑咧吓？其实睇翻司法实践当中啦，一啲嘅用人单位咧，为咗逃避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缴纳社保等呢啲法定嘅义务，千祈唔好以为咧呢啲法定嘅义务冇人敢逃脱吓，总会有一啲想钻法律嘅空子啊，嗰啲罅隙嘅吓。好啦，咁佢哋呢一啲咧呢一个小部分咧吓，就将原本标准嘅劳动关系包装成为平台嘅用工或者灵活就业啊，劳务外包呢啲咁样嘅新业态形式。咁其实讲翻到新业态形式咧，我哋之前生活语法里边同大家都普及过嘅吓。无论你用乜嘢词语或者点样去包装呢啲新业态形式都好啦，咁但系咧，最终啊内容不变嘅情况之下咧，系好难剔除呢个咁样嘅法定义务嘅。好啦，讲埋落去先吓，我哋当劳动者出现一啲疾病啦，或者工伤啊等呢啲风险嗰阵咧，咁呢啲单位咧可能又层层咁样去社保啊，嗬，攞各种嘅协议去刚啱讲嘅导资链啦，吓就系、是。懒叻啦，咁企图咧一推了之，咁呢一种咁样嘅艺平台用工喺法律层面上面，系咪可以得逞呢？吓，其实听紧嘅时候，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心里边都有个答案嘅。咁如果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劳动者又应该点样去识别呢一类咁样嘅陷阱呢？我哋首先今日听下真实案例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语法

这个真实案例就是这样的。黄某在2022年的5月12日去入职某人力公司，当时就被安排去到餐饮公司的食堂去担任打餐员。他的月工资是4500元。上班的时候，这个人力公司就没有跟他签订劳动合同，当时除此之外亦都没有交社保。黄某是每日按时打卡接受排班，即是跟我们正常上班一样。去到2024年的3月15日，黄某上班的途中

突發腦溢日血，咁當時咧腦溢血，咁當時咧就被緊急送到呢個醫院度。大家知道啦，腦溢血係咩回事啦？咁住院治療大概係接近兩個月嘅時間。咁呢個人力公司咧就支付咗工資，去到2024年嘅3月14日。嗱，聽清楚呢個時間點問題嚇，佢係3月15日出事嘅。咁你工資咧係俾到3月14日，咁之後咧就冇再支付任何嘅工資啦。咁王某咧同呢个人力公司咧，当时就协商啦吓，咁但系咧对方嘅立场咧都好企硬，之后咧又走咗呢个劳动仲裁。经过劳动仲裁之后咧，再起诉到法院，要求抗辩双方2022年嘅5月12日去到2024年嘅4月19日系存在住劳动关系，并且要求咧呢个人力公司系支付工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还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好了，我们看看跟着下来的情况又是怎样发展了。面对王某的主张，人力公司是不认可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为什么不认可呢？有什么理由呢？好了，接连提出了多种的辩解。首先就说双方是劳务关系，并且就说法律关系是从王某2024年的3月14日就不再提供劳务开始起解除了。好了，跟着又提出入职大概一年之后，王某就已经在某个手机 APP 那里注册为灵活用工人员，这个其实是属于个体经营者，和他们这间人力公司并不构成劳动关系。好啦，之后呢间人力公司咧吓，粤方啦，仲攞出咗一份咧同某个餐饮公司甲方嘅一个劳动外包服务协议，声称话自己只系从灵活用工平台上面将王某推荐俾甲方，咁收到甲方提供嘅劳务报酬，并且咧从中扣除中介费之后，呢个人力公司咧就会将劳务报酬转去平台，然之后咧再由平台去支付俾王某。咁公司方面咧只系赚啲中介费嘅啫，咁同王某咧只系中介服务合同嘅关系，并非系劳动关系。好啦，讲咗一大堆吓，好似好有理有据咁样，我哋睇下法院嘅审查判定系点样嘅。经过当地中央人民法院的审理，我们看看情况先。认定劳动关系应该是重点审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实际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其实这一点在生活与法之前的节目当中，思琪都提及过，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外面怎样华丽的所谓华丽的包装，打双引号先，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实际存在着。首先王某是受这个人力公司管理的事实是很清楚，证据很充分的。因为王某提交了他和这个人力公司某经理的聊天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显示他是需要向这个经理去报考勤，这个经理是统计并且合法工资等等，这些内容也是足以证明王某在人力公司的组织管理之下提供了劳动的，并且提供获取了相应的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好了，至于人力公司方面，他虽然对于这个聊天记录真实性他们不认可，但是不认可还不认可，有没有提供到证据反证？其实他们是没有的，所以没有提供的证据反证的情况之下，法院就对王某提供的证据是予以采信，并且据此认定存在着管理关系。好了，这个是第一点。其次，工资发放的方式那个变化是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大家听清楚了。无论工资用什么方式的发放都好，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是完全一点都不受影响的，无论怎么发都好。对于人力公司提出的，王某已经注册成为灵活用工人员，工资由第三方平台支付，所以双方不是劳动关系，这个这样的抗辩是很明显的。法院经过查明，王某入职这间公司工作近一年之后，

被呢间公司安排同第三方嘅平台签约。咁工资虽然系第三方平台支付，咁但系实际咧系由呢个人力公司嘅一个主导嘅。咁呢一种嘅变化，仅仅系工资发放形式嘅调整，就系刚我哋讲嘅工资发放嘅方式问题吓。咁呢个背后，人力公司对于黄某进行管理又好啦，黄某为呢间公司去提供劳动嘅本质特征都好啦，都未发生过任何嘅变化，系已经认定嘅事实，因此咧唔构成认定为劳动关系嘅障碍。好啦，唔知刚刚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呢间人力公司仲提交咗一个外包协议，咁呢个外包协议有冇用呢？吓，睇翻，其实咧最后经过法院嘅认定，呢、这个外包协议咧系自相矛盾，反而印证咗佢哋系用人单位嘅地位。外包协议里面有载明人力公司作为承包方，按照甲公司要求完成外包业务，咁并且咧将外包嘅人员啦同公司嘅关系描述为聘用合作关系。咁其实咧呢、这个亦都系同佢哋主张嘅仅为中介服务合同关系系明显嘅矛盾存在。冇错，综上所述啦，法院嘅最后认定确定。黄某同呢间人力公司系从2022年嘅5月12日开始起，到2024年嘅4月19日期间存在住劳动关系，并且判令呢间人力公司去支付黄某相应嘅工资差额，仲有未休嘅年休假工资啦，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嘅双倍工资差额。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再次回来生活与法。其实今天这件案件呢，就是用人单位将传统的劳动关系可以说是伪装、成为灵活用工、新就业形态、这样的伪平台用工的典型案例来的。其实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少担责、降低成本，故意不同劳动者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者甚至不想缴纳社保。这个以平台用工、等这些这样的名义，可以说是掩盖真实的劳动关系。一旦呢好像今天这件案件这样，那个劳动者患脑溢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发生疾病或者工伤的情况，那个别用人单位呢就层层去卸薄了，推卸法律责任。可以说其实带给劳动者的就是依法维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法律上认定的劳动关系，我们再次重申，看的从来不是用人单位去贴什么标签给自己，而是双方到底有没有实质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简单来说，一般的话，如果劳动者是由单位去招录、受单位的指挥去做事工作，由单位再发放劳动报酬，工作内容是属于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基本上面就应该是认定为存在着劳动关系，不需要说那么多了。那至于后面签订的一些什么协议啊，换一些什么工资发放方式啊，即不是正规的工资条啊，可能又这样发放，就好像今天这件案件这样，通过平台再发放啊，这样其实这些都没用的，都是没有改变到上述基本的特征的情况之下，是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的。所以这些外包装一点用都没有。就像今天这件案件一样，黄某就是被公司包装成为灵活用工人员。入职了一年之后，这个人力公司就安排他和第三方的公司去签订这个所谓的灵活用工平台服务协议，工资是由第三方平台支付，这个只是支付的方式取巧了，但是结合在案的证据，是可以认定黄某自始至终是由这间人力公司去招聘的，亦都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接受他们的管理。他工作任务并非是源于第三方平台，而是和真正的平台灵活就业、这个是相差非常之远了。好了，咁除此之外咧，这个人力公司和餐饮公司签订的外包协议的内容咧，两个公司之间挂名讲就是外包，实际上咧就是劳务派遣。咁即系咧呢间人力公司为派遣单位，向餐饮公司去派遣劳动者。好了，既然派遣的话，我哋睇翻法条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58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好了，因此呢法律上面也确认这个人力公司和黄某之间是劳动关系，这个是进一步否定了人力公司仅提供中介服务这个这样的说法。咁好啦，首先係帮大家去清晰去辨识返先啦。有几种常见嘅但係容易混淆嘅用工形式呢，我觉得呢都要喺节目当中去讲明一下。大家可能真係会有啲模糊啦，或者唔清晰啦，界定唔到啦咁样。首先就係劳务中介啦。咁呢个呢係指依法成立的职业中介机构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提供中介服务。中介机构和劳动者是属于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不参与对劳动者的管理。又看回我们今天这件案件里面，这个人力公司对黄某进行实质的管理，发放工资，所以很明显不属于单纯的中介。好了，第二就是平台的灵活就业。这个就是指个人去依托互联网的平台自主去接单，从事配送、出行、或者运输、家政、等这些服务。按照平台的要求再提供 平台的一个网约服务等这些新就业的形态。黄某的工作是由人力公司安排，受公司的指挥，和平台灵活就业的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也是不符合的。另外就是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其实两者在合同标的、还有经营资质、管理强度、责任承担、适用法律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好了，最核心是什么呢？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说，在于哪一方对劳动者进行了实际支配性的劳动管理，都是回到劳动管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词。劳务外包当中，发包公司购买的是工作的成果，通常是不会对劳动过程进行实质的管控的，单是对劳动成果进行监督的。劳动派遣呢，当中就是用人单位购买的人力资源，是直接对劳动者进行实际的指挥管理。所以这件案件当中，无论是人力公司和甲方公司，这个是劳务外包还是劳务派遣都好，都不影响法院去认定黄某和人力公司构成劳动关系。简单来讲，如果是劳务派遣，那这个人力公司就是法定用人单位。如果是劳务外包，人力公司作为承包方直接管理黄某和黄某之间，依然是构成劳动关系。这件事是没办法改变的。其实再看回今天这件案件，典型的艺平台用工，用人单位呢层层去包装，这个糖衣、什么衣都好啦。好像呢很聪明，又用了、平台的用工、又什么劳务 外包、等等、一层层、全部呢都好像很聪明，企图呢用一些刚刚讲到那么复杂的名目去架空本来应该承担的劳动义务。其实呢，为了防范这一类的陷阱，建议和谐的一个劳动关系，构建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呢，其实有一些提示是这件案件的主审法官去提示给到大家的。好了，那都要从各方的角度出发，首先用人单位先，诚信啦、经营啦、合规用工，这件事一定要的。根据实际的用工情况和劳动者签订相应的书面协议，将实质上面的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动中介、灵活用工、劳务外包、或者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和第三方平台签约、其实做了一大轮，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无效，在法律上是均属无效，不好意思，做多少都没用。因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已经进行了实际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就是说你叫他做什么，你安排了他做什么，这些就是已经是事实，实际的劳动关系的实质。所以这些、外包表皮真的没用。好了，可能呢到最后呢得不偿失啦，还要赔钱添。另外，企喺劳动者的角度嚟讲，首先要了解翻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用人单位主体的信息啦、工资发放以及社保缴纳的情况，呢啲你一定要清晰。平时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因为证据先是最重要的，上庭咩都讲证据，包括你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肇港携手助南药乘风出海，一线攻坚解难题，精准服务稳增长，肇庆全方位优化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四会是办好民生微实事，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六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肇庆不仅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南药原料供给基地和药食康养产业承载地。肇庆高度重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战略合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市南药产业提质升级、融入湾区发展、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肇港南药产业合作，共同加强南药品质标准化建设，做好南药产地、种植区域的基础设施保障和种植销售对接工作，确保广大农户种植的南药产品能够运得出来、卖得出去、卖出好价格。要合力推动肇庆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积极推动南药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药膳食养及文旅康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更好对接高端及海外市场标准，不断提升肇庆南药在全国全球的市场竞争力。要携手拓宽市场、打响品牌，积极发挥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行业地位优势，推动各类展会、行业论坛活动在肇庆举办，助力肇庆南药区域公用品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立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肇庆坚持把解决企业诉求难题作为攻坚第一落点，持续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园区厂区，深入生产一线，零距离倾听企业心声，全方位摸排发展瓶颈，点对点破解经营难题。全市上下构建起现场研判、分级交办、跟踪督办、闭环消耗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回应企业在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基建配套、降本减负等方面的急难筹判，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聚焦增资扩产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广宁县，市领导先后走访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做优产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市领导还深入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大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肇庆中旺通物流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与各企业面对面洽谈交流，细致掌握企业在市场推广、证照审核、物流配套等领域的现实诉求，要求相关部门参照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类诉求妥善化解， 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夯实发展治理支撑。在肇庆高新区，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司希望继续推行人才激励和补贴政策，吸引研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留在肇庆高新区工作、生活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诉求，以政策留人，以环境留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高腰区，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映，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留用。高腰区统筹人社、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全面摸排企业人才现状，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生活补贴等方面优化留用扶持措施，同时加快完善园区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助力企业稳定人才队伍，聚焦基础设施配套，打通生产最后一公里。在德庆县，市领导走访金100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时，企业提出县种植区及新建项目周边缺乏硬底化道路，需要改善产品运输环境。市领导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解决道路配套等堵点问题，打通企业生产的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聚焦桥企发展需求，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肇庆市桥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等桥资企业，面对面宣讲惠企政策，摸清企业发展现状，实时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同时依托常态化走访机制，持续为桥企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护航全市桥资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随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的深入推进，肇庆正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带头，部门联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建立台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无论是道路排水、雨污分流等基础设施问题，还是人才引育、校企合作等发展支撑问题，亦或是用电成本、市场开拓等经营压力问题，各地各部门均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下一步，肇庆将继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实效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不断完善问题收集、梳理、交办、跟踪、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连着民心，细微彰显初心。推进百千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脚点就在一件件民生小事。近年来，四会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因地制宜补齐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地斗镇红旗村，过去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村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走访摸排六条自然村，实地勘察规划，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路。红旗村村民潘英豪：
3: 然之后呢家安装咧几盏路灯，嗰啲太阳能灯啊，特别好光嘅，夜晚好舒服。依家咧度啲小朋友翻嚟打球啊，同埋我哋啲村民翻嚟啊，真系好舒服，好光猛，所以啲群众好满意。
0: 除量化提升外，红旗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淤修缮农田水渠，保障农业灌溉，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帮扶等暖心服务。四会市地斗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南斌：
4: 召开村民会议啊，和收集平时群众反映上来的，我们也下去村，独条村去了解我们六条自然村的那个交通黑点，还有平时我们田间的那个水渠损坏的情况，我们都把这些信息收集了，一一把它解决，群众也觉得很好。
0: 在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这座城郊城中村曾基础设施薄弱，紧扣百千万工程城乡融合。

0: 建设要求。当地党建牵线、联动企业、通信单位多元共建，实施村道硬底化，翻新篮球场，开展三线归位整治，消除空中安全隐患。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村民邓志生：
1: 通了之后，翻村停车十分方便，道路畅通，森林球场提升后，有更多学生仔去打篮球。
0: 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谭梅珍：
2: 下面针对周边村民车辆通行较多的国泰路，计划安装25支路灯，由我们高师社区支持一部分，与村民自筹解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0: 近日，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广宁县夏季春晚暨广阔行天下活动在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滨江公园举行。作为我市唯一入选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示范展示点的举办地，罗锅村滨江公园以随江逐韵为底色，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乡土风情与消费活力的乡村文化盛宴。夜幕降临，随江河畔江风拂面，滨江公园早已人潮涌动。春晚文艺演出在竹乡丰收主题中拉开帷幕，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竹乡特有的民俗风情搬上舞台，充分展现了群众当主角的春晚本色，为全国夏季春晚勾勒出独属于广宁的乡村底色。观众邓女士：
4: 今晚的节目还是很有乡村特色的，很多的广宁元素都在里面，值得来看一下。
0: 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党支部书记李敬能：
5: 这一次广宁夏季春晚非常成功，把我们这里的产业展现出去，各方面都很精彩。因为我们是广宁的文旅村，我们已经有那个文旅的项目进来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接下来我们村会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旅活动，丰富我们罗锅村本土的文化。
0: 与文艺演出同步开展的广阔行天下活动是本次春晚的另一大亮点。活动现场设置了广宁特色产品展销区，广宁云吞、骨水烧肉、鸡蛋白瓷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竹编灯笼、手工香包、乡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宁冲白瓷非遗传承人欧阳良安：
6: 通过这个政府大台，我们唱戏让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把我们广宁的农村特色宣传给全国人民看，包括我们稻田性非遗项目中白鸡也是我们的传统特色，我也把它宣传给全国人民。
0: 据初步统计，当晚现场观众超过3000人次，网络直播观看量突破16.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112万元，实现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接下来，广宁县将继续以四季春晚品牌活动为载体，立足竹乡特色，整合本土资源，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广宁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邓小文：
7: 这次我们特意呢，把我们的这个集市啊、竹编比赛、文艺晚会以及徒步大会串联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广宁的这个农文旅体产业呢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让广宁的旅游兴旺起来，让呢农村的经济活起来，让乡亲们能够得到这实实在在的实惠。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肇庆市民生活新风尚，建成3287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小区分类覆盖率超90%，常态化宣传活动覆盖超12.7万户家庭。我市以法治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配套。

0: 举措，全方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落地，分类时效稳步提升，低碳宜居的民生底色愈发显现。近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举行，集中展播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接下来，鼎湖区将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近日，封开县白沟镇旭岭村举行通车仪式，新建成的档恩桥正式投用。这座宽四米、配备安全护栏的新桥，取代了此前受损的旧桥，汇集恩田自然村数百名村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日前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德国工商界人士13日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曹钦呢，我攻嚟到攻打东安门，安门嘅首相呢，佢又唔用西安门个首相嘅办法，乜西安门系用砖头堵住个城门，咁佢咪攻唔入咯？佢唔系。东安门嘅将领佢以毒攻毒，好，你喺外面用火攻啊嘛，我喺城门里面堆满柴草，你烧完就到我烧，一把火就烧着个火光红红，外面嗰啲人咧攻极都攻唔入啊，一片火海你点入啊？曹钦正在束手无策，孙唐嘅大军赶到啊！嗰班蒙古兵呢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筋疲力倦啦，咁啊眼睇住好快可以结束战斗㗎啦。点知又估唔到啊，嗰班亡命之徒依然係十分凶狠喎，由东安门一直打返转头，又打到长安门嗰边喎，由半夜三更就打到天光，天光打到中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后面啲蒙古兵眼睇住支撑唔住啦，就集中兵力打算突围逃跑，百几个精锐嘅骑兵冲锋在前，不过孙唐到底系一个见过大阵仗、身经百战嘅将军，你百零个骑兵佢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佢安排一大批弓箭手一字排开。

等到你冲到嚟面前啦，佢先一声令下，乱箭齐放，一下子百几嘅骑兵死咗大半。就系咁，呢一场令人啼笑皆非嘅叛乱，打咗12个钟头，依家曹钦就知道无法挽回败局噶啦，就带领少数心腹冲出重围，走翻自己屋企。仙堂啊，当然唔会放过你啦，一口气就追住嚟包围住佢屋企。曹钦走投无路，最后就跳井自杀。进攻曹家嘅官兵呢，就唔肯收手吧，将曹家不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杀一个，通通杀绝。顺手呢，就将佢屋企嘅财物、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衣服、家私，全部抢清光。自权倾一时，富甲天下嘅曹家，呢回就家破人亡，彻底干净了结啦。平定叛乱嘅当晚，喺午门召开大会，当场就判处曹吉祥凌迟致死。同佢一齐处决嘅呢，仲有嗰个曹家运饭食嗰个门客冯益。唉，佢系不过不学巫术之人，好讲唔讲就讲咗句宦官子弟做皇帝都有嘅，曹操咪系咯。唉，呢句话呢就攞佢命啦。我就是帮曹钦选择黄道吉日那个天文专家汤罪。其实呢，这个汤罪啊，不应该斩头的，有奖先啱的。你看他为曹氏作反，选择了一个全军覆没、满门抄斩的下场嘛。大家于谦终于取回公道，陷害于谦的还乡团罪有应得，自取灭亡。咁嗰位见义勇为，为咗于谦彻底伸冤嘅李贤，30几年嚟历尽坎坷，百折不挠，终成大业。后尾啊，佢做到少保啊，即系最高级嘅文官。尚书华盖殿嘅大学士李贤喺1466年病死，青史万世景仰。李贤嘅传奇就告一段落啦。佢身后睇，所有应试嘅天下才子，通通冇办法应对，只有两个人答对啫。两个人答对呢条难题嘅，其中一个就系大名鼎鼎嘅唐寅，即系我哋十分熟悉嗰个唐伯虎啦。唐伯虎多姿多彩嘅故事呢，嗱，我哋留翻以后就慢慢同大家讲下，唔依家先讲翻啦，嗰个大难不死嘅传奇皇帝朱祁镇先。我呢次曹氏之乱，佢就平平稳稳做咗几年皇帝。然之后，朱祁镇就离开人世啦。佢死嗰阵系38岁，应该讲呢仲系好后生啫。但系佢呢一生充满刀光剑影、权谋争斗、大漠风沙、奸臣叛乱，将佢折磨到奄奄一息㗎啦。呢、这个皇帝一生并不光彩，佢都冇做过咩丰功伟绩，但係佢宠信小人，打咗场几乎亡国嘅大仗。

信奸臣，杀咗明朝第一忠臣伊谦，佢绝对唔系一个好皇帝嚟嘅。不过，实实亦唔系一个好坏嘅人，勉勉强强凑数呢，都当佢一个好人嚟啦。佢对大臣，不管你系忠臣奸臣啊，佢系一律信任噶嘛。边个人呢又非常和善嘅，所以佢喺蒙古做俘虏嗰阵啊，连看守佢嘅士兵啊，同埋嗰个蒙古皇宫，白颜帖木儿啊，都俾佢感化到啊。喺身边服侍佢嘅人呢，个个都成为佢嘅朋友嘅。仲有一样嘢啊，昏庸皇帝临死前呢，居然做咗件伟大英勇嘅大事。顺八年正月，奇珍就知道自己就嚟要离开人世㗎啦。咁佢就召见太子朱见深嚟到交代后事。加大事之后，朱奇珍就沉默咗一阵，就对太子讲出自己最后嘅遗愿。唉，正系呢个遗愿，就为呢位从来都俾人睇唔起嘅平庸皇帝添加咗一道十分亮丽嘅色彩，传诸后世，为后人所传颂。奇珍对太子讲：自从高皇帝以嚟，奉皇上驾崩，一定要喺后宫揾好多人嚟殉葬嘅。唉，我就唔忍心咁做啦。我死之后，叫人殉葬吓，你记住记住啊，今后唔能够再揾人殉葬，唔能够再发生咁嘅事啦。堂前嘅太子朱见深即刻就许下诺言：我一定照办，我一定照办。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朱元璋就订立咗呢条十分残酷嘅制度，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就要揾人嚟到陪葬。朱元璋、朱棣固然系咁做啦，连嗰个为人最老实敦厚嘅朱高炽，同埋嗰个善良仁慈嘅朱瞻基，亦都遵照祖宗嘅教导，保留呢个最惨无人道嘅做法。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大明王国，留名青史，横扫残垣，纵横大漠，佢哋都系留名青史，值得尊敬嘅历史人物。朱祁镇同佢先辈相比，真系相差十万八千里嘅昏庸皇帝，做出所有嘅前辈都冇办法做嘅伟大决策，废除咗呢个不人道嘅法规。点解会咁呢？吓啊，就系因为朱祁镇比佢嘅祖先更具备一种能力。咩能力呢？就是了解别人的痛苦的能力。古以来啊，好少有这种能力的，不知道人家的痛苦是怎样的。真就有些不同了，因为他自己有个很悲惨的经历嘛，做个俘虏，坐监就坐个几年，八年嚟呢种惨痛嘅经历，使佢深刻了解身处困境，既

人离下嘅悲哀，了解到身为弱者要生存嘅艰难，所以呢，呢一位一生做尽蠢事、错事、傻事嘅人，临死前决定咗件好事，佢决定违背祖宗嘅遗训，改变规矩，解救嗰啲无辜嘅人群，废除呢个不人道嘅法制。1464年正月，朱祁镇就去世啦。朱建深就继任皇帝，就建立咗成化王朝。唉，从此一个令人哭笑不得嘅朝代就拉开序幕咯。建深就太子啦，但系呢，佢嘅童年确可怜啊，确实系历尽世上辛酸，食尽人间咸苦啊。出世，太子老豆系皇帝啦，用今天嘅话嚟讲呢，就含住金锁匙出世㗎嘛。但系冇人估得到之后啊，就开始转变为人生嘅悲剧。佢父亲朱祁镇领兵去远征，当时为了保证皇位的继承，皇太后就揸主意，就立朱建深为太子。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呢就担心这个孙仔呢依家先两岁，他父亲就带兵出征，那就怕有人会欺负这个孙仔。所以呢，皇太后就派一个心腹去照顾呢个孙仔。心腹就是姓万的宫女，就叫做万宫女。皇太后的决定啊，佢估唔到万宫女几乎改变咗明朝皇帝朱建深嘅一生。万宫女十九岁就派入皇宫，照料两岁的太子朱建深。跟住冇耐，朱祁镇呢就被蒙古兵捉咗去做俘虏，佢细佬朱祁钰就做咗皇帝。咁系人都知道啦，呢个阿叔点会俾个侄仔当太子啊？梗系自己嘅仔当太子噶啦嘛！呢、这个朱建深唔使几耐，一定俾阿叔赶出皇宫噶啦嘛！所以呢，就冇人肯接近佢噃，个个对佢都好冷淡。从两岁开始，朱建深喺宫中都系身处险境，朝不保夕嘅，过得十分寂寞孤单。连嘅儿童唯一嘅温暖就系万宫女。嗰阵啊，一班势利小人呢，对朱建深十分冷淡啊，个个排斥佢啊。咁啊，梗系啦！宫中系充满皇帝朱祁钰嘅耳目噶噃，咁你人人都知道朱祁钰呢系要安排自己嘅仔朱建制做太子噶嘛？咁仲边个敢接近呢个体白要赶出皇宫嘅朱建深至得噶？就是个万阿姨一直唔理人哋点，

0: 日夜陪伴住朱建心，照料佢，安慰佢。建心嘅母亲周贵妃时时都会嚟探下个仔，但系朱祁钰嗰啲耳目众多，厚实晒噶嘛，周贵妃亦不敢多留，每次嚟都系匆匆忙忙，望下个仔就快啲离开啦。所以朱建心幼小嘅心灵中最亲近、最可信、最可靠嘅，只有万阿姨。建心五岁嗰年，不出众人所料，朱建心就正式被废咗太子嘅身份啦。由佢个唐大佬朱祁钰个仔朱建制做太子，咁朱建心冇咗太子身份咧，即刻就要执包袱离开皇宫噶啦噃。佢做太子嗰阵，宫中嘅人呢已经对佢十分冷淡噶啦嘛。而家离开皇宫成为废太子啊，唉，更加冇人理睬啦。太子历来呢一废就变成废物，永无翻身之日嘅。原本喺太子身边嘅太监、宫女、侍从，个个都执包袱走人啊，走都走唔切。一来呢，就怕得罪当今皇上会连累自己噶噃；二来边个肯跟随你挨苦受罪先得噶？所以个个都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只系剩翻个万宫女。万宫女一边流眼泪，一边帮朱建心执拾行李，搬出皇宫。佢不离不弃，寸步不离，呵护住呢个可怜嘅废太子。咁嗰阵先啱啱五岁噃，万宫女呢已经二十二岁啦。朱建心咪五岁细佬哥，乜都唔懂㗎嘛。见到身边嘅人都走晒，就问万阿姨㗎嘛。个个都走啦，咁你走唔走啊？我定会一直喺身边陪伴住你。宫女果然遵守承诺，一直喺朱祁镇身边，于是就引出咗一段动人肺腑嘅故事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嘅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2点。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肇港携手助南药乘风出海，一线攻坚解难题，精准服务稳增长，肇庆全方位优化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四会是办好民生微实事，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6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肇庆不仅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南药原料供给基地和药食康养产业承载地。肇庆高度重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相关。

0: 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战略合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市南药产业提质升级、融入湾区发展、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赵港南药产业合作，共同加强南药品质标准化建设，做好南药产地、种植区域的基础设施保障和种植销售对接工作，确保广大农户种植的南药产品能够运得出来、卖得出去、卖出好价格。要合力推动肇庆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积极推动南药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药膳食养及文旅康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更好对接高端及海外市场标准，不断提升肇庆南药在全国全球的市场竞争力。要携手拓宽市场、打响品牌，积极发挥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行业地位优势，推动各类展会、行业论坛活动在肇庆举办，助力肇庆南药区域公用品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立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肇庆坚持把解决企业诉求难题作为攻坚第一落点，持续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园区厂区，深入生产一线，零距离倾听企业心声，全方位摸排发展瓶颈，点对点破解经营难题。全市上下构建起现场研判、分级交办、跟踪督办、闭环消耗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回应企业在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基建配套、降本减负等方面的急难筹判，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聚焦增资扩产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广宁县，市领导先后走访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做优产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市领导还深入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大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肇庆中旺通物流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与各企业面对面洽谈交流，细致掌握企业在市场推广、证照审核、物流配套等领域的现实诉求，要求相关部门参照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类诉求妥善化解，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夯实发展治理支撑，在肇庆高新区，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司希望继续推行人才激励和补贴政策，吸引研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留在肇庆高新区工作、生活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诉求，以政策留人、以环境留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高腰区，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映，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留用。高腰区统筹人社、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全面摸排企业人才现状，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生活补贴等方面优化留用扶持措施，同时加快完善园区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助力企业稳定人才队伍。聚焦基础设施配套，打通生产最后一公里。在德庆县，市领导走访金一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时，企业提出县种植区及新建项目周边缺乏硬底化道路，需要改善产品运输环境。市领导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解决道路配套等堵点问题，打通企业生产的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聚焦桥企发展需求，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肇庆市桥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等桥资企业，面对面宣讲惠企政策，摸清企业发展现状，实时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同时依托常态化走访机制，持续为桥企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护航全市桥资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随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的深入推进，肇庆正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带头，部门联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建立台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无论是道路排水、雨污分流等基础设施问题，还是人才引育、校企合作等发展支撑问题，亦或是用电成本、市场开拓等经营压力问题，各地各部门均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下一步，肇庆将继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实效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不断完善问题收集、梳理、交办、跟踪、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连着民心，细微彰显初心。推进百千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脚点就在一件件民生小事。近年来，四会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因地制宜补齐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地斗镇红旗村，过去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村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走访摸排六条自然村，实地勘察规划，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路。红旗村村民潘英豪：
2: 然之后呢家安装咧几盏路灯，嗰啲太阳能灯啊，特别好光嘅，夜晚好舒服。依家咧度啲小朋友翻嚟打球啊，同埋我哋啲村民翻嚟啊，真系好舒服，好光猛，所以啲群众好满意。
0: 除量化提升外，红旗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淤修缮农田水渠，保障农业灌溉，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帮扶等暖心服务。四会市地斗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南斌：
3: 召开村民会议啊，和收集平时群众反映上来的，我们也下去村，独条村去了解我们六条自然村的那个交通黑点，还有平时我们田间的那个水渠损坏的情况，我们都把这些信息收集了，一一把它解决，群众也觉得很好。
0: 在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这座城郊城中村曾基础设施薄弱，紧扣百千万工程城乡融合建设要求，当地党建牵线，联动企业、通信单位多元共建，实施村道硬底化，翻新篮球场，开展三线归位整治，消除空中安全隐患。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村民邓志生：
4: 通了之后，翻村停车十分方便，道路畅通，新篮球场提升后，有更多学生仔去打篮球。
0: 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谭梅珍：
5: 下面针对周边村民车辆通行较多的国泰路，计划安装25支路灯，由我们高师社区支持一部分，与村民自筹解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近日，2026年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广宁县夏季村晚暨广阔行天下活动在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滨江公园举行。作为我市唯一入选2026年全国四季村晚夏季示范展示点的举办地，罗锅村滨江公园以随江逐韵为底色，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乡土风情与消费活力的乡村文化盛宴。夜幕降临，随江河畔江风拂面，滨江公园早已人潮涌动。村晚文艺演出在竹乡丰收主题中拉开帷幕，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竹乡特有的民俗风情搬上舞台，充分展现了群众当主角的村晚本色，为全国夏季村晚 勾勒出独属于广宁的乡村底色。观众

0: 邓女士，
1: 今晚的节目还是很有乡村特色的，很多的广宁元素都在里面，值得来看一下。
0: 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党支部书记李敬能，
2: 这一次广宁夏季春晚非常成功，把我们这里的产业展现出去，各方面都很精彩。因为我们是广宁的文旅村，我们已经有那个文旅的项目进来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接下来我们村可以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旅活动，丰富我们罗锅村本土的文化。
0: 与文艺演出同步开展的广藿行天下活动是本次春晚的另一大亮点。活动现场设置了广宁特色产品展销区，广宁云吞、骨水烧肉、鸡蛋白糍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竹编灯笼、手工香包、乡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宁冲白糍非遗传承人欧阳良安，
3: 通过这个政府搭台我们唱戏，让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把我们广宁的农村特色宣传给全国人民看。包括我们稻田戏非遗项目中白糍也是我们的传统特色，我也把它宣传给全国人民。
0: 据初步统计，当晚现场观众超过3000人次，网络直播观看量突破16.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112万元，实现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接下来，广宁县将继续以四季春晚品牌活动为载体，立足竹乡特色，整合本土资源，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广宁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邓小文，
4: 这是我们特意呢把我们的这个集市啊、竹编比赛、文艺晚会以及徒步大会串联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广宁的这个农文旅体产业呢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让广宁的旅游兴旺起来，让呢农村的经济活起来，让乡亲们能够得到就实实在在的实惠。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肇庆市民生活新风尚，建成3287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小区分类覆盖率超90%，常态化宣传活动覆盖超12.7万户家庭。我市以法治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配套举措，全方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落地，分类时效稳步提升，低碳宜居的民生底色愈发显现。近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举行，集中展播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接下来，鼎湖区将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近日，丰开县白沟镇旭岭村举行通车仪式，新建成的党恩桥正式投用。这座宽4米、配备安全护栏的新桥，取代了此前受损的旧桥，汇集恩田自然村数百名村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日前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日，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德国工商界人士13日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友情岁月。每晚咧十点半钟咧都会准时咧同大家相约嘅。咁啊，当然啦，今晚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想分享一啲比较旧嘅作品啦。窗外嘅喧嚣咧，大多数已经平息咗啦，城市咧亦都慢慢咁沉入到梦乡。在我们节目最开始呢，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关于上个礼拜以及今个星期

事嘅。咁啊，当然啦，今晚咧，我哋亦都会希望大家将你哋依家身边嘅灯光咧调暗，将你嘅身体咧交俾舒适嘅靠枕，我哋一齐咧喺呢份轻柔里面咧一齐安顿落嚟。周一的晚上或者可以说是日头的工作会令到你略微感到很匆忙，又或者是从周末的狂欢当中抽身，内心里面还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波澜。不过不需要那么心急的，岁月的底色其实就藏在这些旧时光里面。今晚我们就用怀旧的温情为你铺开一条铺满着柔软星光的路，我哋一齐平稳咁从周末嘅欢愉过渡到工作日嘅宁静。星期一晚上，我哋首先送俾你哋嘅会有呢首属于赵雷嘅歌，歌名叫做《八十年代的歌》。

曾經有人講過話，呢首歌嘅編曲咧好簡單、好乾淨，帶住一種舊磁帶嘅質感。其實同樣啦，我覺得趙雷嘅聲音咧，亦都係帶住舊磁帶嘅聲感嘅。點解回憶咧總會自帶一種魔力呢？因為咧佢有住好奇妙嘅治愈功能，可以帶嚟深深嘅安全感，就好似喺寒冷嘅夜裏面咧，你翻到咗嗰張鋪滿住粗布棉被嘅舊床上邊，又好似咧喺疲憊嘅時候飲到咗一杯久違嘅温度啱啱好嘅熱牛奶。舊時光咧就係一個巨大嘅暖爐，只要你諗起佢咧，個心就會瞬間變得好踏實。

伴随着音乐嘅流淌啦，让我哋将思绪嘅天线咧往回拨动十几年，谂谂当时嘅天空咧系咪总系特别蓝、特别纯粹嘅咧？傍晚嘅微风里面总系伴随住自行车清脆嘅铃声，以及咧街角尽头母亲悠长嘅呼唤。嗰时候嘅风干净又温柔，吹散咗成年之后所有嘅焦虑，只留低咗岁月最清透嘅底色。

不知道呢，你仲记唔记得曾经书台上边嗰一盏微黄嘅灯光，喺无数嘅夜晚咧，佢照入咗你埋头苦读嘅身影，亦都陪伴咗你无数个发呆嘅瞬间。嗰层暖黄色嘅光晕，就好似一层保护罩，将你咧同外界嘅烦恼隔绝开嚟。依家夜深人静，你再次谂翻起嗰束光，佢依然喺你记忆嘅尽头，散发住令你心安嘅睡意同埋暖意。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世界嘅时候夜晚黑好长，冇智能手机填满碎片时间，但系有住一种缓慢嘅充实。或者床头曾经有一台老式嘅收音机转动住旋钮，从吱吱嘅电流声中流淌出一首首老歌，嗰啲唔系咁清晰嘅音质，但系装下咗年少时最多嘅心事，嗰份纯粹嘅陪伴，到依家依然可以令到我哋喺每一个孤独嘅夜晚都觉得宽慰。

在你回忆里面总会有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老街，青石板路，斑驳的墙皮，还有街边熟悉的老店铺，那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或者已经各奔东西，但你们曾经在这条街上一起分享过快乐，一起迎着夕阳走过的路，已经化作了岁月最温暖的底色。只要想起，就好像他们一直都在这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5: 呢度是友情岁月，今晚呢不妨在我们脑海里面这个时候翻开一本旧相册，那个穿着宽大校服笑到无心无肺的自己，是不是令到你的嘴角呢扬起了微笑呢？嗰陣時嘅我哋咧，會為咗一場考試緊張，會為咗一張紙條。

呼雀躍，將一啲啲嘅快樂咧放大成個天空，將呢啲純真嘅片段咧，係咯。用嚟抵禦我哋生活粗糙感嘅底氣，亦都係我哋安全感最堅實嘅來源。

音乐咧喺呢一刻咧变得极其轻柔，就好似系踩喺深秋落叶上边嘅细碎声音，令到我哋咧就听到呢个隐隐约约嘅风声同埋虫鸣。呢个系大自然咧为夜晚涂抹嘅怀旧嘅白噪音。呢个时候咧，我哋将耳仔咧就交俾呢份宁静，将心情

周一嘅疲惫咧，喺夜晚黑咧就应该系被妥善咁去安放。旧时光咧，唔单止系用嚟怀念嘅，更加系我哋心灵嘅避风港。当我哋咧将生活嘅喧闹咧关喺门外，任由怀旧嘅思绪咧将心头嘅皱折咧轻轻咁抚平，内心嘅波澜咧亦都会自然过渡到安宁。呢个时候咧，你已经系咪准备咗？准备好咗迎接一个宁静嘅夜晚咧？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其实咧，岁月嘅底色咧，从来都唔系悲伤嘅，而系嗰啲咧不经意间流传落嚟嘅小确幸。喺冬天烤喺炉火边嘅一颗红薯嘅香甜，喺柜桶里面珍藏嘅一盒旧磁带，又或者系某封远方寄嚟嘅字迹清洁嘅信件，呢啲微小但珍贵嘅事物咧，构成咗我哋生命当中最柔软嘅部分，亦都提醒住我哋曾经被生活温柔对待。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FM 24.7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

0: 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

0: 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圈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1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6: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 总有新的感悟。
17: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8: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0.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

0: 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2: 今天。

0: 投资于人，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 粤 BA 全明星赛圆满收官，东区明星队登顶夺冠。
0: 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师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炳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委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本台报道。
1: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2: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捐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直至软联通。
1: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到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一加 N 加 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副主任委员梁卫红，
3: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7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1: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12.21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揭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盛泰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瑞，
4: 我曾入园区企业调研，从用工方、融资贵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营商环境将是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1: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3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粤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街道工委主任钟文天，
5: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找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1: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3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民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今天起，本台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

0: 心链建设成效。本台报道。
1: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它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HIAF 在今年7月底已经投入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HA-153。而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不止探寻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想要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 HIAF 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2: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1: 技术从之前的求之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
3: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1: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着高精尖全力冲刺。惠州科劲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周伦才。
4: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搭配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1: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金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东江核技术应用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庭。
5: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孔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1: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岳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
6: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本台报道。
1: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宋黎。
7: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1: 学员蒋邓玲。
8: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机器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1: 当地依托区内四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四家龙头企业，共建四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
9: 目前四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1: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广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项目规划部部长叶宇帆。
10: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1: 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55.97万人次，其中高级工级以上超过25.96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1: 日前，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湛江市徐闻县莲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建莲。
11: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消费帮扶行动呢，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1000多单了。我们合作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菠萝，还有凤梨。
1: 目前，徐闻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凯悦农业营销总监黄小青。
12: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1: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菠萝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主持人齐林。
13: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1: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孙宇才。
14: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6: 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日前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2日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台报道。
1: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3个单项赛， 三地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

0: 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及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队主教练王景龙。
1: 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话呢个是广东省最大型的比赛，透过他们可以好好学习。
0: 粤 B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锦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五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次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2026年粤 BA 全明星队员袁景耀。
2: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0: 粤 B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学生李子莹。
3: 特别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称，九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今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
6: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作为广州获国务院批复建设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定位后首个海洋经济发展5年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5: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火热举行。本次招聘活动打破传统招聘单一模式，融合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科技成果互动展示、大湾区 IP 巡游等多元内容，让求职者在对接岗位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网信产业的蓬勃活力。
6: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
5: 商务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6: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6: 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昨天介绍，我国将重点通过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核心课程，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等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5: 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即日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昨天发布提示表示，从未组织此类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肇港携手助南药乘风出海，一线攻坚解难题，精准服务稳增长，肇庆全方位优化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四会是办好民生微实事，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6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肇庆不仅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南药原料供给基地和药食康养产业承载地。肇庆高度重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战略合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市南药产业提质升级、融入湾区发展、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肇港南药产业合作，共同加强南药品质标准化建设，做好南药产地、种植区域的基础设施保障和种植销售对接工作，确保

0: 广大农户种植的南药产品能够运得出来，卖得出去，卖出好价格。要合力推动肇庆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积极推动南药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药膳食养及文旅康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更好对接高端及海外市场标准，不断提升肇庆南药在全国全球的市场竞争力。要携手拓宽市场，打响品牌，积极发挥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行业地位优势，推动各类展会、行业论坛活动在肇庆举办，助力肇庆南药区域公用品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立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肇庆坚持把解决企业诉求难题作为攻坚第一落点，持续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园区厂区，深入生产一线，零距离倾听企业心声，全方位摸排发展瓶颈，点对点破解经营难题。全市上下构建起现场研判、分级交办、跟踪督办、闭环消耗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回应企业在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基建配套、降本减负等方面的急难筹判，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聚焦增资扩产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广宁县，市领导先后走访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做优产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市领导还深入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大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肇庆中旺通物流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与各企业面对面洽谈交流，细致掌握企业在市场推广、证照审核、物流配套等领域的现实诉求，要求相关部门参照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类诉求妥善化解，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夯实发展智力支撑，在肇庆高新区，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司希望继续推行人才激励和补贴政策，吸引研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留在肇庆高新区工作、生活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诉求，以政策留人、以环境留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高腰区，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映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留用。高腰区统筹人社、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全面摸排企业人才现状，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生活补贴等方面优化留用扶持措施，同时加快完善园区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助力企业稳定人才队伍。聚焦基础设施配套，打通生产最后一公里。在德庆县，市领导走访金一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时，企业提出现种植区及新建项目周边缺乏硬底化道路，需要改善产品运输环境。市领导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解决道路配套等堵点问题，打通企业生产的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聚焦桥企发展需求，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肇庆市桥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等桥资企业，面对面宣讲惠企政策，摸清企业发展现状，实时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同时依托常态化走访机制，持续为桥企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护航全市桥资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随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的深入推进，肇庆正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带头，部门联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建立台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无论是道路排水、雨污分流等基础设施问题，还是人才引育、校企合作等发展支撑问题， 亦或是用电成本、市场开通。

0: 等经营压力问题，各地各部门均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下一步，肇庆将继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实效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不断完善问题收集、梳理、交办、跟踪、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连着民心，细微彰显初心。推进百千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脚点就在一件件民生小事。近年来，四会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因地制宜补齐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地斗镇红旗村，过去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村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走访摸排六条自然村，实地勘察规划，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路。红旗村村民潘英豪：
2: 然之后依家安装咧几盏路灯，嗰啲太阳能灯啊，特别好光嘅，夜晚好舒服。依家咧度啲小朋友翻嚟打球啊，同埋我哋啲村民翻嚟啊，真系好舒服，好光猛，所以啲群众好满意。
0: 除量化提升外，红旗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淤修缮农田水渠，保障农业灌溉，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帮扶等暖心服务。四会市地斗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南斌：
3: 召开村民会议啊，和收集平时群众反映上来的，我们也下去村，独条村去了解我们六条自然村的那个交通黑点，还有平时我们田间的那个水渠损坏的情况，我们都把这些信息收集了，一一把它解决，群众也觉得很好。
0: 在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这座城郊城中村曾基础设施薄弱，紧扣百千万工程城乡融合建设要求，当地党建牵线，联动企业、通信单位多元共建，实施村道硬底化，翻新篮球场，开展三线归位整治，消除空中安全隐患。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村民邓志生：
4: 通了之后翻村停车十分方便，道路畅通，新篮球场提升后有更多学生仔去打篮球。
0: 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谭梅珍：
5: 下面针对周边村民车辆通行较多的国泰路，计划安装25支路灯，由我们高师社区支持一部分，与村民自筹解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近日，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点广宁县夏季春晚暨广阔行天下活动在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滨江公园举行。作为我市唯一入选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示范展示点的举办地，罗锅村滨江公园以随江逐韵为底色，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乡土风情与消费活力的乡村文化盛宴。夜幕降临，随江河畔江风拂面，滨江公园早已人潮涌动。春晚文艺演出在竹乡丰收主题中拉开帷幕，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竹乡特有的民俗风情搬上舞台，充分展现了群众当主角的春晚本色，为全国夏季春晚勾勒出独属于广宁的乡村底色。观众邓女士：
6: 今晚的节目还是很有乡村特色的，很多的广宁元素都在里面，值得来看一下。
0: 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党支部书记李敬能：
7: 这一次广宁夏季春晚非常成功，把我们这里的产业展现出去，各方面都很精彩，因为我们是广宁的文旅村，我们已经有那个文旅的

0: 项目进来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接下来我们村会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旅活动，丰富我们罗锅村本土的文化。
1: 与文艺演出同步开展的广藿行天下活动是本次春晚的另一大亮点。活动现场设置了广宁特色产品展销区，广宁云吞、骨水烧肉、鸡蛋白糍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竹编灯笼、手工香包、乡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宁冲白糍非遗传承人欧阳良安：
2: 通过这个政府大台，我们唱戏，让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把我们广宁的农村特色宣传给全国人民看。包括我们稻田性非遗项目冲白糍也是我们的传统特色，我也把它宣传给全国人民。
1: 据初步统计，当晚现场观众超过3000人次，网络直播观看量突破16.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112万元，实现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接下来，广宁县将继续以四季春晚品牌活动为载体，立足竹乡特色，整合本土资源，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广宁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邓小文：
3: 这次我们特意呢，把我们的这个集市啊、竹编比赛、文艺晚会以及徒步大会串联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广宁的这个农文旅体产业呢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让广宁的旅游兴旺起来，让呢农村的经济活起来，让乡亲们能够得到这实实在在的实惠。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肇庆市民生活新风尚，建成3287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小区分类覆盖率超90%，常态化宣传活动覆盖超12.7万户家庭。我市以法治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配套举措，全方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落地，分类时效稳步提升，低碳宜居的民生底色愈发显现。近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举行，集中展播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接下来，鼎湖区将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近日，丰开县白沟镇旭岭村举行通车仪式，新建成的党恩桥正式投用。这座宽4米、配备安全护栏的新桥，取代了此前受损的旧桥，汇集恩田自然村数百名村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日前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德国工商界人士13日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5: 肇庆 广

0: 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慰问疫前教育训练参训青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0日，鼎湖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举行。教育引导全体学员、新提拔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15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举办本次活动既是落实干部教育培训这一干部队伍建设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新提拔干部从履职起步阶段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的重要安排，意义重大。希望全体学员以绝对忠诚筑牢从政之基，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履职之路，以清正廉洁守护为政之本，在15五开局之年勇担使命，实干笃行，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谱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持续夯实信仰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持续加强党性锻炼，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锤炼党性大熔炉的作用，带头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要扑下身子抓落实，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坚持敢担当善作为，聚焦抓项目新产业，主动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食品饮料、高端装备、低空经济等产业落地鼎湖，助力鼎湖打造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高地，紧扣百千万工程，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续攻坚，练就过硬本领，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一方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党的创新理论，夯实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深入参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矛盾化解等一线工作，提升实践履职能力，坚持秉公用权，常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确保权力规范运行。要为民造福、惠民生，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办好为民造福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要清正廉洁守底线，做严于律己的明白人，坚持严管自身，严管家人，严管所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将底线思维贯穿工作生活全过程，扣好廉洁从政第一律扣子，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锤炼过硬作风，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9月10日，定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定湖区人民武装部看望慰问参加役前教育的双合格应征青年，实地督导国防楼、应急库房建设等工作。慰问现场，督导组与双合格青年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思想动态、身体状态以及日常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役前教育期间的所思所想、所学所获，勉励全体双合格青年倍加珍惜此次淬炼提升的宝贵机会，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初心，严守教育纪律，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主动适应军营节奏，锤炼过硬身体素质和优良作风，全力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华丽转变，争取光荣入伍。随后，督导组深入国防楼役前教育食宿生活区、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现场，全面了解本次役前教育的组织实施、后勤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听取区人武部对下一步征兵工作的安排和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的进展，详细摸排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判部署整改提升工作。督导组强调，役前教育是应征青年入伍前的关键一刻，是锤炼意志品质、夯实军旅基础、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平台。区征兵办要严格按标准要求抓紧抓实每一个工作环节，为国防建设输送优质人才。民兵应急装备仓库建设是提升鼎湖国防应急保障能力的关键工程，要紧盯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标准质量，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为我区国防建设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3: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4: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5: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6: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7: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8: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9: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蕴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